提供娱乐，保障元气。欢迎收听易安主持《元气保障站》，咱的服务专线电话：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，咱听会喜欢。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，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，咱来安排陈思安的新歌。陈思安真好唱歌，先来安排这首《雷阵雨》。

这首歌曲是陈思安和七龙所唱的《七里香》啊，哎呦，伊安嘛是第一摆听到啊，《七里香》啊，这是什么啊？哎，《七里香》啊，讲是吼雷门啊，高阳雷门啊，雷门这区吼第一位这个表演的乐定。好，这是早期的南部吼，甲有诶啦。啊，目前呢，嘛干呐吼，有诶雷门家，甲有哦，这个、七里香啊。啊，雷门哦，伊按会记应该是在高阳哦。啊，雷门乡上有名，就是这个这个顶头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七里香啊呢，这吼、哦、就是讲吼、哦，有七种诶乐器。在表演吼，爱发出七种的声音，所以唔该叫做吼七响啊，七里响啊，七响啊，这个一只表演吼，就有七种的乐器啊，所以讲咧，这声音吼一旦传到足远的，足大声，哦，传到七里以外，所以啊叫做七里响啊，啊，这有这种的说法。啊，这七里香啊，哦，啊，伊在表演的时阵吼，以这个七响啊，就是七拍啊为一单位啊。七里香啊，诶乐器哦，有七种诶啊，这呢，这个讲哦，干呐，盖老的啦哈。啊，伊那是啊，在表演的时阵吼，这乐师啊，那。弹乐器啊，啊，佮会拿唱歌吼，啊嘛会当合唱啦啊，这七里香啊，这真正是呢，介有趣味，但是即马吼，敢那有雷门乡吼，高阳雷门乡即搭，即啊佮有保留着即种传统诶，即个乐顶啊，即、這个顶头啊，拄则咱有听着吼，这歌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直播抢占节目。听众朋友哦，这个西南气流啊已经结束啊啦，所以呢，这几天啊吼，天气的开始啊，一个进入到热天的天气的迄个形态吼。啊，即卖呢，就是太平洋高压慢慢个增强起来啊。即卖咱台湾吼各地呢慢慢进入到热天的。这种夏季的气候形态，明仔载都是啊，新历的七月初一啦。啊那安尼算吼，民国1815年，西元2026年啊，已经过一半。今仔日6月30号，6月份呢，上尾一天，明仔载都是啊，下半年啊，七月初一哈。啊，明仔载开始吼，各地如果是真烧热的天气形态啦。中岛过了后吼，比较容易有对流雨，就是西北雨，各地高温啊，如果36度开始啊，吼。啊，不过呢，目前吼有两个热带扰动的发电当中，就是有两个未来的变作风台的这个气流哦，在发电当中啦，吼。而且两个哦，可能是8号加9号啦。今嘛在吼关岛南方，咱今嘛吼。只要天气烧热吼，咱就会烦恼风台就要形成啊。这个因为吼今年是啊肾阴年，所以典型的这个强烈的风台的形成的机会较大吼。啊，上好吼卖入来咱家啦吼。咱台湾吼这个土地呢，虽然讲吼是宝岛在是啊，这个或者嘛这种的极端气候吼，一直让你。那落雨啦吼，西北雨啦，风台啦，咱这个山区吼，山区啊，河边啦，就造成灾情。为什么？因为咱的民众因为这土地无济，所以哈、山边、河边有只要有平地所在，都有人去住啊。是雨、两雨、三雨，啊是讲迄囡仔愈生愈济，啊一代、两代、三代都伫遐形成一个村。一个部落

你下烧热，中道过来后呢，容易诶啊。这个对流旺盛啊，容易啊，西北风哈。各地的气温哦，23度到37度，透早5点外日头就出来啊，日头就足炎的啊，足炎的啊哈，啊会擦目的哦。好，啊明仔载呢，啊7月初以太平洋高压哦变更加强啦，所以呢，赶快进修啦，进修啦哈，37度以上啊，嗯。这个两个哈热带性的这个气流哈热带扰动发电当中啊，一个是在关岛哈，一个是菲律宾啦哈，这个热带气流哈，伊那发电起来都是哈，这个风台，所以呢，这怎么咱虽然天气真来修了，咱后摆拢爱有迄种危机意识哦，进修了啊哦，在化修了啊，这时阵都爱准备啊风台。风台的形成啊，这个7、8、9哦，拢是呢风台的这个季节啦，进入到台风的季节，风台的季节

0: 高向鹏跟方怡萍所唱的是你辜负我。
1: 听众朋友，我明仔载就是七月初一啦，啊，咱刚刚有一挂新的制度呢，伊安那带咱来一个提醒一下哈，讲哦，咱啊，即马吼，咱伫一个路的吼，你会看到吼，一种新的车，这种新的车吼有三个链呐，啊，还有方向盘，啊，细细台啊。啊！你会以为讲哦，这是什么型啊？这是什么车啊？啊，那有这种这样高水的车啊？啊，可以当开的路的哦。这种的车叫做驾舱机车，驾舱机车，一算是机车哦。这种的车已经会当哦，在七月初一开始已经会当开的路的啊。所以哦，你即马看到路的有个有这种哦，这种的新的车型，细细台啊哦吼。啊，伊个外形造型诶，非常亲像哦，汽车缩小版的汽车，但是伊敢若有三个链啊，驾舱汽车吼、哦。第二个就是吼、哦，台北市呢，七月初一开始吼、哦，讲吼、哦，即、這个但是迄小朋友上去吼、哦、准，上去迄个准公共服务，上去迄种诶托儿所啦吼、哦，即、這个有补助吼。哦啊，甲咱真有，在咱的听众朋友吼，较有关系的是吼，这爱心悠游卡、敬老悠游卡，每个月480点，增加变作600点，吼、啊，啊，一档哦，吼，一档诶，第一吼，即、這个挂号吼，挂号就是咧医生馆挂号吼，你来问看卖啊，吼，一档来即个扣点数都是啊。扣点数一点啦，一块嘛，啊就靠迄、那个挂号费，靠点数的啦，哈。啊，过来吼，就是呢，坐迄富邦富康巴士，坐富康巴士吼，会当靠85块，进前跟他75块的款，还是65块哈，未记，因为伊用听过吼，听众达伊人讲过吼，啊，即马靠85块吼，啊，过来就是吼，即、这个八月初一开始，吼、哦，专业补助50岁以上，低收入户甲中低收入户的台北市民啦，吼、哦，会当去注迄、那个即、这个带状疱疹胚爪的预防虾，胚爪预防虾吼，咱自费爱2剂，啊2剂敢若爱10000几块，吼、哦，啊在八月初一开始呢，50岁以上的中低收入户啦、低收入户的市民会当吼来补助、哦、免费的哦，配置啊，啊那还有其他的这个新的政策，依然再给大家听众朋友补充哈。但你依然来打听众朋友讲哦，这个驾舱机车是什么物件？爱注意啊，这个是要上路吼、哦，要骑的哦，骑啦吼，骑的这个路上哦，买路爱注意什么代志？

这首歌其实听众朋友要听的《一日情》，这是杨小平唱的歌。一安来跟咱听众朋友来分享哦，驾舱机车是啥物物件？伊安有看到相片啊啦哦，啊这个驾舱机车哦，伊就生做吼那世代的汽车吼，有方向盘哦，但是呢，伊是三个轮啊，所以呢，咱台湾这边台算是哦汽车，不过呢，伊哦有方向盘吼，啊个有这个扳机嘛吼，就是讲会当挡风挡雨啊，那汽车真正有门有玻璃吼，有迄款呢，反正都是伊都是汽车型啊，只是伊三链的啊，这个驾舱机车啊。伊在日本啊，在澳洲哦，早都被使用啊，哦，拢一旦开在路的啦，哦，啊，在中国大陆咧，马乌啊，在中国大陆吼，可以叫做老头乐啊，啊，伊在中国大陆吼，唔免驾照，都会当骑，都会当开，哦，诶，驾舱机车吼，咱台湾。讲是在2026年的3月份，哈，先啊预告，哈，讲要修改掉哦，道路交通安全规则，哈，啊要开放哦，这种的驾舱机车，啊这是有封闭式车室，哦，有方向盘，哦，就是伊爱用诶

诶，含豆乳诶哦，哦，唔是唔是，乌豆巴迄种诶，迄种龙头是含豆乳圆圆诶迄个方向盘呢，所以讲伊诶驾驶诶方式呢是啊。汽车的方式啊，所以在咱台湾吼，咱那边开的驾舱机车啊，你都爱吼有啊汽车的驾照吼，啊在驾舱机车啊，甲汽车同款啊吼，哎，伊都较细台吼，爱有方向盘，有油门，有刹车吼，啊个有啊，哎，即个手动的挂档吼。有车窗，有安全带，有雨刷，哦、虽然讲是一个三链的、哦，但是呢，一车型哦，都、就是哦，都、就是跟那汽车啦，啊是比奥多麦较大台啦，哦、啊在驾舱机车呢，你那吼、哦、要开哦，吼、哦，你都爱有小型车以上的驾照，甲一档。哦，开起哩路诶，哦，啊那参像迄小型车、大货车、大客车、连接车，诶，这诶驾照拢会当用，拢会当用。啊，你来用 Autobahn 吼，你就变作无照驾驶啊，哦，啊这个驾舱机车呢，三链呢，三个轮子哈、哦，嗯，诶，因为一算是吼小型车啦吼，但是一叫做机车，所以也较特别，因为当。开起哩高速公路、快速道路拢袂用嘞，都不可以哈。而且驾舱机车在咱台湾哦，嘛是爱登记哦，这机车这台车爱登记，而且还个登记的检验哦，出厂啊五年以后都必须要登记检验嘛哦。安啊个有哦，伊有迄玻璃，所以呢，有人会用隔热纸。哦、隔热纸的嘛有规定哦，甲咱诶一般的小型车同款哦，拢有规定啦哈、哦。啊，这个驾舱机车呢，也爱停在吼，在、哦、这个停车位哦，啊，一个停车格停一台吼，甲、哦、重型机车、甲汽车同款哦。啊，个有你呢，开这驾舱机车，这是方向盘吼、哦，有迄诶，可能打东啊吼、哦，用打呀吼、哦、啊。啊，佮有安全带吼、哦，所以这驾舱机车咧，你来咧开吼，爱、哦、下安全带吼、哦，违规呢，会当依照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吼，都变作无照驾驶咧，无照驾驶哦，罚6000到12000块啦吼。哎、哦，哦，唔是哦，你那吼无用安全带罚6000到12000块，啊那无驾照罚6000到36000块吼、哦，啊这个驾舱机车台湾已经有公司做啊，嘛已经做好啊吼、哦，这是甲日本合作的啦哦，咱台湾的极致移动哦，一间股份有限公司这间公司哦，台日合作。哎，台日合作已经做出来了哦，啊，一台差不多吼、哦，318000块，哦，含税金啦、啊，哎，318000块，啊，你算算的哦，比以前的match佫较俗，但是你敢那会当载一个人，会当载人，敢那会当载一个人，哦哦，啊，即马match嘛较贵啊嘞，吼、哦，以前。一安一个以前哦，有人答一安讲马去一台个30几万，起码无这个价钱啊啦，哦，这驾装汽车呢，7月7日哈，讲一旦上路，但是嘛无这么紧啊，因为哈、哦，嗯，这个啊个有足侪问题啊，哈、哦，伊这是哈、哦，法律已经过啊，啊个一这个车做出来哈，爱、哦、经过检验，目前哈、哦、这个车已经做出来，但是啊未经过。检验吼，检验的制度啊，个啊未完全定好啦，所以呢，目前在路的看到有可能是汽车试车吼、哦，啊，即马在咱台湾的路的有足侪款型的即个诶机车啦吼，伊也嘛感觉介奇怪，有大大台呀吼、哦，啊后边吼啊个一个足大箱啊，讲起是诶个货运公司啊，什么什么货运啊吼，在、哦、送货啊，这奇怪呢吼、哦，这嘛会动诶，咱咧奥多麦吼后边呢载物件超过偌大诶寸尺都袂用咧，啊，不过迄种奥多麦吼后边拖一个足大诶箱啊，哦，货箱，迄嘛会动诶呢，哦，这嘛诶，这反正哦，交通规则咯，一直在改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新型诶啊，诶，顺应就是顺着民众诶需求啊，吼、哦，拢。

当慢慢啊，慢慢的会出现啊，出现。哎，就像就咱看外国的影片，哎呦，奇怪嘞，印度、中国大陆，哎呦，各种的车拢在路的走。在印度啊，个有牛的车嘛，会当在路在路的走啊。啊，伊这个哈、哦，驾舱机车啊，哦，在澳洲是主要是因为哈，哎、哦、呀，迄台啊，那寒的时阵足寒啊，啊，落雨诶，日子嘛真济啦，吼啊，所以讲呢，啊，印度来研究啊，这种啊细型的车，吼啊，卖南货，啊，讲吼，一旦啊，这个就是可能内底应该有小气吧，吼、哦，反正就是卖安尼受风寒的啊，这种车，咱咧学多买吼，那是落雨天啊，哎，淋个淡糊糊啊，吼啊，寒天吼是安尼。个骑都买骑个细细准，吼、哦！就驾舱机车呢，啊、有诶外面已经有哦，有这个车，有铁啊，有铁啊包掉诶啊，所以讲吼、哦、都袂寒，吼、哦，风袂入去哈。啊，这种诶吼、哦、算是吼、哦，高价钱，伊诶这个功能哦，嘛真好诶机车啊，机车啊、哦，这个。驾舱机车伊虽然叫做机车，但是哦，会记哦，伊是爱用方向盘，爱卡打油门，脚踏油门，脚踏刹车，吼、哦，爱个下安全带，啊嘛有雨刷，吼、哦，这新的机车啊，拜哦，咱在路会看到，你那是这个那是有兴趣啦，哈、哦，你呢一定爱心有哦，汽车的驾照哦，该当买哦，该当去哎。无应该是会当买吼，但是爱有汽车的驾照，才会当开车啦吼。咱即马台湾吼，你有钱都会当买汽车啊，不一定爱驾照啊。伊安怎样应该是安尼。过来，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。

0: 一画，天一画，这是沈建豪唱的歌。
1: 伊按做广告，搓橄榄油、葵花油，这种足好用诶。日常生活，咱三顿啊，拢爱煮食，咱爱用油，用油一定爱一个用好油，油脂肪，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应用成分之一，营养成分啦。啊，咱啊，这用油，唔是讲凊彩的油都摕来用哦，迄好油啊，会互咱更加健康哦。葵花油啊，啊是呢，橄榄油，这种功能啊真好，尤其是葵花油甲橄榄油，全世界啊，足侪人足侪人在用诶，比低油更加侪人在用。啊，这两种油咱拢有，咱啊是选择上好的品质。有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、啊、另外葡萄糖胺很多人在问一安说你的葡萄糖胺跟人有什么不一样，因为外面的牌子很多很多，所以一安不能自己说自己最好最好，但是你可以参考我们有料的无甲无钠无防腐剂无色素，我们里面有葡萄糖胺、硫酸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维生素 D3、 盐酸盐 A、 葡萄糖胺，原本1500毫克，现在调整到1800毫克，硫酸软骨素原本的1200毫克来调整变成400毫克，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调整到1000毫克，再加往来加素40毫克，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，芹菜籽的萃取物200毫克，还有碳酸钙600毫克，维生素 D3 500IU， 原本呢是800IU 啦，主要的成分啊，葡萄糖胺无减，反倒转来搁增加。2305-2855啊，是一安的服务电话，那是对咱的产品啊。无讲真了解，会当啊，打电话甲咱来询问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感谢您。听众朋友，若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，阿哥在担心，错敢那油的味，一种天然的味，你阿哥在烦恼，阿哥未适应，你想讲啊，要找一个啊，较无味的。味较清淡，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，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，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，即卖开始在卖啊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伊买当煎、会当煮、会当炒。

湿气是管温专用，这都是甲别人诶葵花油无同款，互咱煮物件会安心，会当放心。煮诶物件呢，吼较酥，袂甘油。咱即罐呢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玻璃罐啊哦，原装原罐进口诶，奥利塔葵花油，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诶牌子，第一。全世界131个国家吼，拢有伊个产品。咱即马介绍的管阮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。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较悬，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阮专用的葵花油，不只讲，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。放心，咱买当摕来煎、煮、炒拢会用的哦。咱这款的葵花油，因为啊，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，会遮尔啊悬啊，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，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，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，所以呢，这款油哦，在高温之下未变质，厨房嘛未有油烟，厨房未黏黏。咱贵州的卖八罐一箱，1980元，1980元，8罐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会当询问，会当订哦，感谢你。

0: 这里是您本地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。
2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1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2: 真不错哎。
1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，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。
3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4: 阿咪啊，今仔日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！这份加保票写一下，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5: 头家，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，嘛爱加保险哦。
4: 当然，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、甲职业灾害保险，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，和你阁有保障。
5: 头家真有心，安尼上班哦，感觉真安心呢。
4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拢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6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7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6: 哦。
7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6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7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6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8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9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多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10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？出诊。
9: 啊，你哪知？
10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9: 哈，这严重哦。
10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，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1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12: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，2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3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继续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冲站节目，今麦咱来安排灵山的新歌。灵山哦，就是咱的白沙屯妈祖的代言人啊，哎，今麦有新歌哦，咱是妈祖的囡仔，咱来听看麦。

做诶囡仔，这首歌敢那较抒情吼，敢那较无吼，咱咧得描绘啊，迄种咚咚锵、咚咚锵迄种诶感觉。但是这名称嘛未歹啦，妈做诶囡仔，过来安排林珊共一张唱片诶新歌《万事如意》。

想起着三年前，你要嫁我的时候，你的阿妈咪在桥后一日哭，哭讲你自细汉拢唔捌离开恁家。你的阿妈哪哭哪七皮，反复三反复四，反复你就爱好好做我的妻儿。当时的你也哭得真艰苦，手筋切甲淡糊糊，讲你决定好好要做我的某。想袂到，想袂到，结婚三年后，你规日揪伫咧面床头，嫌甲我煮早起，嫌甲我煮下昼，害我气甲弄破鼎，搁弄破灶，嫌管我苦苦要求，睏起来都甲我乌白扭，扭甲我的一挂头毛直溜溜，害我痛甲大声细声吼。啊！

如今的你每日坐在电视机前吃咸酸甜伫咧修行，我讲要听歌就来听白嘉莉甲崔台青，你偏偏要爱听叶启田甲郭台铭。电视一看就是一整天，地主你目睭近视险险啊来失明，实在有够可怜。食饭你饭粒爬去到鼻腔顶，走路你走去甲电火条烧尖。我讲你着赶紧去看医生啊！你偏偏要走去洗洗门店。我骂你一句太太，你实在真了然。你就大个细个，甲我争争到我的两边嘴体亲像生山啊，甲生溜丁啊！我哪会这么侥幸？

我为着要知影你因何会这了言，我自安尼走去问神明，神明才教我来指明，讲你是大肚后生仔情，人太善，性地也太变，叫我着尽量和你来亲缘。叫咱夫妻就爱孝尊敬，家和才会万事成。好啦，今后的我是非已经分明，一定要来停止咱家庭的战争，恢复着咱初恋的感情，创造幸福的人生，这才是咱的共赢啦。

分身。咱来讲，有一名八十岁阿嬷，伊的面色呢，常常拢安尼红个啊红个，啊人拢在学咯，伊的气色就好诶。但是这个阿嬷，伊讲哦，伊的艰苦啥人知？这个阿嬷是在四年前，伊就常常感觉容易疲劳，会眩晕，啊伊每天哦真疲劳，所以中途拢爱困一下啊，啊那无啊真忝。啊伊以为讲家己都老啊啦，常常互人在学咯讲伊的面色红个啊红个，气色。好啊，欢喜是欢喜啊，但是啊，一寡竞争嘛，让伊感觉吼不舒服啊，哦，就无奈。有一届的抽血检查报告出来，讲伊的红血素、血小板、白血球，啊，个有呢血溶比，在数字拢异常的悬。哦，都是无正常啊，伤悬啦，悬到精素来讲，可能伊的检体啊。受到污染，台会室内，搁台抽第二摆会去检查，结果出来嘛，感官结管，佮确定讲这有问题，吼、哦，唔是检测污染，是伊本身都有问题，所以帮伊转诊去大经的病，而且检查吼，佮查讲原来是骨刺造血出问题，骨刺造血过多，也叫做增性。红血球增生症，原来以前吼、哦、容易疲劳啊，会晕眩啊，面红红啊，红个红个啊，迄是啊，皮肤过敏啊，迄毋是真正的面色咧，红红水水哦，这是因为造血功能出问题，好加再找出原因和伊啊有剂干扰素来治疗，啊伊血液的数字甲恢复正常，咱真侪的长辈嘛是有。医生哦，开三个月一届回诊追踪啊，抽血，你都爱去做啦。因为抽血迄个资料一出来，医生拢会看。去回诊的时阵，你会当在医生讲，礼拜哦有来抽血，啊要来看报告啦。爱在医生安尼讲，无有的医生就无用的，伊讲你今仔日倒位不舒服，特别拢安尼讲，你若无在提醒啊，可能嘛未想着爱去看你头前的报告。伊安哦有拄到一个阿当病院的。血液肿瘤科的谢医生，这是一个女医生，女医生就细心的，真正谢医生就好就好诶，伊拢会啊详细人看头前的检查的报告啦，还是病历拢会看，拢会提醒，甚至讲有需要专增加看什么科，伊拢会提醒。伊安尼妈妈吼，就是和谢医生哦提醒哦，爱去肝胆肠胃科啊，去啊治疗膝肝。这个、医生实在是非常非常好。啊，咱那大学路亚东医院血液肿瘤科的谢医生，女性的谢医生啊，真正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医生。血液肿瘤科的医生讲，这个太太啊，伊得到的这种的增性红血球增生症，你是骨刺的疾病啦，骨刺的疾病哦，不是干呐，红血球会一直生出来，血小板啊、白血球拢会无正常的生出来，这阿哥会造成着骨刺啊纤维化，这都是骨刺造血的干细胞哦基因突变呐、啊，造成着骨刺造血无受到控制，异常的一直生出来，一直生出来，啊这嘛。不是真普遍，应该嘛算是哈罕见疾病。而且一直筛出来，一直筛出来哈，变作是肿瘤。血液肿瘤科的医生讲，骨刺增生哈，这种的问题，症状都是容易疲劳、半暝啊、老气干、爱痒、发烧、体重减轻、耳孔隆隆叫、头痛、失眠，啊有的呢鼻。会增大，啊，过来就是啊，腹肚胀胀，食物件食袂落啊，体重减轻，啊，体血液的检查会发现血液伤过苦啊，可能嘛会因为哦血液的循环无好啊，表现出来头晕啦，啊是呢视力模糊，啊有的是呢脚手血液循环无好呢，所以。麻、哈麻、手麻，啊，拢是伫上尾扎啦，手枕头啊，是脚枕头啊。因为竞争哦，甲一般的疾病吼，类似啊，无容易分别出来啊。所以抽血检验哦，是上好的办法。所以啊，听众朋友，每三个月爱登去抽血检验吼，你爱做，你唔通嫌讲啊麻烦啊。抽血检验哦，拢是啊，政府用健保。
保来支付，咱也唔免阁另外出钱，啊，咱会当了解咱的健康，安尼嘛是真好啦。咱家己有交健保费，这个资源哦，有需要就是爱用啦。大大病院的内科、保费一科的医生嘛讲，骨髓哦，一直生出来这种的疾病，容易会更啊来塌掉的，会更来塌掉的，就容易啊心肌梗塞、脑中风。

血液的检查就应该检查看会到啦，若是血液检查都有异常，不管是啊血液伤多还是伤少啊，拢爱阁进一步去找医生来做评估，阁来检查来治疗，安尼诶，才是啊正确诶啦。

0: 桥又唱的歌，卖戆啊！
1: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，条件比如红景天一趟主播更新，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们讲诶，给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。给们讲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，咱不用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不用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素食的朋友会当吃，那是有需要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感谢你。
2: 好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比菲德氏菌。

这种的好困啊，这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。益生菌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，真好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，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。啊，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。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。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，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食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

0: 杯无经验，蔡小虎唱的歌。
1: 听众朋友，咱也破病啊，艰苦啊，吼，唔知原因啊，你嘛会惊惊。一名32岁的小姐啊，伊就常常拿熬咳咳，几啊个月啊，敢那有痰呢，但是拢咳袂出来。第一，食物件前甲食物件后，感觉搁较严重，常常都得。在清南熬。第二个是46岁的先生，伊啊，酷酷少已经有3个月啊，常常是在啉咖啡以后，少搁较严重，有当时半暝啊，嘛少甲爬起来。哎，伊个第暗下时阵吼，南熬特别大，透早起床嘴啊苦苦，因太太在讲哦，伊个透早起床哦。口臭。第三个案例是一名38岁的先生，本身啊常常消化不良啊，便秘啊，佮加上吼无用，工作压力大，常常在食饭了后都会胃胀胀，胸坎闷闷，呼吸困难，袂顺，啊佮头晕，即困扰的竞争拢是因为胃食道逆流，医学定名就叫做胃食道逆流，台湾话叫做胃酸倒流。胃酸倒流的表现的竞争真侪款啊，除了典型胸坎才会烧烧，人讲火烧心，啊，各位哦，胃赤酸，其他竞争表现就是啊，然后将。有物件起起慢性的咳咳嗽，啊，搁有咽喉常常发炎，常常咽喉疼啦，常常予人认为讲就是感冒无好，那伊搁感冒啊啦。即阿妈有一寡个患者会胸坎杂杂，会心脏哦砰砰跳，胸坎会疼，开始就怀疑讲是心脏的问题。啊，但是做心电图哦是正常的，啊，搁有一个部分是嘴的问题，譬如较尖哦，嘴大、嘴臭、嘴的。破腔、嘴甲破，这拢甲胃食道逆流有关系，胃酸倒流有关系。胃酸倒流一般拄啊开始的时阵吼，较无胃疼的问题啊，所以甲胃的不舒服，较袂让人联想到，吼，较袂去想到是胃的问题哦。那是啊，详细去台想，跟那跟咱食食有关系。譬如讲，第一食饭后。竞争较明显，较久无食物件，康巴多的时间较久啊，竞争嘛较明显。以前啊，伊按诶长辈讲吼，想晚食饭讲诶吐，诶吐泡，迄个卫生吐出来啦。啊，迄种拢唔知影，就干那惊想晚食无食，巴肚空空吐胃水、吐酸水、吐泡。啊嘛，有人是因为食物啊是啊饮料所引起的，啊食落去了后胃特别的疼，啊消化不良，什么物件落了后胃特别疼呢？食甜的物件，佮食刺激的物件，参像咖啡，胃特别疼，因为伊按都有经验，还食甜的落去，哦，有够疼，还啉咖啡落，迄阵啊疼是疼到胃的啦，这两个胃酸倒流有关系，胃酸倒流看西医嘛会因的，看中医嘛会因的，即卖的中医吼医学啊嘛介进步，用药啊佮较。准确，所以你会当看中医，买当看西医。另外的饮食这部分，就是爱靠你家己，咖啡啦、茶啦、粉啦、酒啦，较卖食咧。油的物件较卖食咧，甜的物件较卖食，酸的物件嘛较卖食咧哦。减少胀气，减少消化不良，譬如糯米啊、豆啊类的，拢较卖食咧。啊，佮有发酵的物件，像馒头。包啊，面包，吼、哦，迄发酵的物件也较卖食咧，较注意饮食，卖会将竞争改善啦。啊，你若在卫生倒流治疗好啊，食物件都较袂反应遮那大，较袂吼食啥物都拢艰苦。咱要食美食，咱要去食蛋糕吃到饱，要去食麻辣火锅，你都唔敢去，因为你卫生会倒流，你胃会不舒服。紧在胃治疗好，你就会当食好食的物啊。

0: 心愿的歌曲的报道歌谣。
1: 听众朋友哦，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，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即卖已经无够啊，因为哦有研究哦，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加软骨素、有机硫化物，安尼咧就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，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。
0: 啊，咱这个复方的葡萄糖胺。一按介绍多久啊？听下众朋友，你想看卖啊？几啊年啊？几啊年啊？哦，市面上啊，啊无哦，这个复方的葡萄糖胺的时阵，咱都有啊，哦，因为咱这配方啊，是咧美国迄搭遐哦过来的，啊，咱的葡萄糖胺都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所以呢，这个研究哦比别人更加新，啊，咱这个葡萄糖胺欢迎哦。真好啦，但是听众朋友，你都有需要葡萄糖胺啊，你也当考虑看卖，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，哈、哦，上起码一当食一个月1800块啊。那是讲，这个咱呢，有需要哈、哦、补充葡萄糖胺，有需要补充钙质。葡萄糖胺加钙质嘞，咱是同公司，拢是美国原装进口。有需要跟咱来联络23072855。另外哈，咱的这个B 群，咱的 B 群啊，阿哥有咱的益生菌啊，叶黄素啊，阿哥有哈，咱的通通好这个产品啊，听众朋友呢是有需要哦，拢会当带咱来联络，咱的产品满2000块运费。咱家己吸收，啊那呢，阿未到2000块，都爱请听众朋友带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，家己来咱电台来提呢，是免运费的哦。咱就是叫诚实啦，就诚实，很有诚信。23072855是一样的服务电话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因为时间关系，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。感谢收听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欢迎下一回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？
2: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，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，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。
1: 幸好天花板、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，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。
3: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，火灾看见有浓烟，迅速关门等救援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听讲这个真赞呢，要试看卖无？
6: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，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，会造成抽痛、排喘气，甚至危害生命，千万唔通试。
5: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，请减少唔试、唔收、唔买，拒绝诱惑，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7: 哇哦，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！
8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7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，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。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8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！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9: 五二七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，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，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，关注一份会端午关心你，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，和爱会当留在嘴里，也会当留在心里。爱心专线 02-2836-3919

0: 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赫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节目，包罗万象，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身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？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龙市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给咱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哦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。
1: 嗯，
0: 你看这边呀，哎，有咧叮当无？啊，那刚才无信号哟。
1: 嗯，
0: 好我啦。
1: 信号来啊。
0: 哎，我今仔这里外口真热吼。
1: 大家嘛就热，
0: 真热。
1: 今麦已经正式即礼拜热天呀，
0: 热天。
1: 啊，热到正常的呀。
0: 我小朋友拢要休暑假，
1: 但是无正常就是超过热呢。系啊，
0: 哦，伫咧
1: 全球咧，
0: 伫咧澳洲你个，你看嘛，
1: 嗯，
0: 迄热啊，热死人呢。
1: 嗯，
0: 系啊。
1: 哦，比预估啦，
0: 因
1: 为当地政府讲比迄个因预估的，因这个热衰竭吼，这个
0: 掉刷
1: 热死热死的呀，啊，搁卡严重，哎呀，已经热死千外的呀，哎呀，
0: 但身体敢无往遐用啊呢？
1: 啊，热冻袂掉啊！
0: 你看鱼啊，你知无？
1: 哎
0: 呀，准高的鱼啊，
1: 嗯，
0: 啊上浅最上浅，
1: 嗯，
0: 啊拍了上大，啊上大就无迄个氧气啊，
1: 哎，
0: 看鱼啊拢冰冻。
1: 你像讲咱家吼，拢气象拢报差不多35度、36度，
0: 嗯
1: 其实咱的体温吼，
0: 加迄个
1: 温度拢已经超过40度，
0: 哎，
1: 超过40度，
0: 哎
1: 呀，所以你看迄，这是全球的极端。这个气候，这个热气啊，
0: 哎呀，
1: 所以你看，不是刚才咱家热，是全球的热，热加呢，你看澳洲那边热死人，热很济，还没种一下都安尼，全部所在安尼啊，哎呀，就无用的安尼，无所在通藏安尼。
0: 那即马应该厝的小朋友，甲读册人拢是要放暑假嘛。
1: 差不多都放暑假
0: 了。放暑假就还去的国民运动中心，也受罪生罪嘛。
1: 现在来了就家长都会安排一些这个什么
0: 自强活动
1: 啦，真的夏令营啦，不就安亲班啦，安亲班是无休啦。
0: 对。
1: 啦，但是吼，这囡仔吼，你讲。未满12岁哈，未使家己住厝诶。
0: 哦，
1: 你那都读小学，意思就是小学毕业嘛，12岁读小学毕业啊。你那像讲安尼放暑假无去读书，厝内底是大人拢咧趁钱，未使互家己住厝，都爱互去安亲班，去夏令营。嘛是个一条开销，哎呀，刷落去吼，拢差不多3-4点，2-3点回来，就个暗时啊吼，黄昏的时阵，佮带去安亲班，
0: 哇，
1: 吼，嘛足无用。
0: 即卖囡仔真可怜呢，我看这囡仔，我就已经下课啊，来规定佮带到，
1: 而且佮热乎乎，
0: 带去补习，
1: 哎呀，
0: 即卖囡仔真可怜咯，迄大家拢要读博士啦，以后做工甚物人要做？煞无人要做。
1: 其实囡仔有嘛，不是每一个拢是读书的材料啦。像咱今日去剃头吼，咱迄头家娘啊，人咧孙啊，两个查甫孙，人因都对读书无兴趣，高中毕业人就出去做事啦。因为无兴趣啊，人伊就会用要去趁钱啊。那是囡仔安尼，我觉得也 OK 啦，因为你。伊无兴趣读书吼，你强迫去读，读无一个啥，浪费时间，不如归去叫伊吼去做事，好好做事，趁钱，伊才知影钱的好物啊。吼，正当趁钱，卖讲乌白去甲人乌白挥
0: 啊。
1: 伊那进入咧社会时，伊需要讲，伊感觉讲伊的迄个学历吼。

0: 有需要过去补充，伊家己想要读的时阵，伊才家己过去读。系、哦、啊。
1: 啊，第一就爱甲囡仔讲吼，人若要叫你去领钱啦，啊，要甲你摕你的证件吼，千万你唔好让人。
0: 哦。
1: 啊，若要叫你去领钱，叫讲千万唔好，讲我袂响。
0: 哎。
1: 你若去啊领钱，你变厕所。
0: 哦。
1: 到时恁老母都要去陪人。
0: 嗯。
1: 系啊。
0: 尤其是迄个未成年哦，未成年的囡仔，你若去做厕所，有的拢即马放暑假嘛，
1: 哎、
0: 欸，哦，啊，高中生、高中生，
1: 哎、
0: 欸，哦，大学生，啊，拢会想讲啊来打一个工，啊，拢找迄个较嫩的安尼、欸，一届会当赚咧偌济安尼，系、
1: 嗯、
0: 啊，啊，但是哦，每一个行业赚钱拢是无困难。啊，所以讲哦，你若要选择这种较嫩的哦，你都要想出讲后边的代价啊。
1: 这个车手就是安怎呢？
0: 嗯，
1: 人叫你去领钱，
0: 去人提钱，
1: 是叫人领黄金。
0: 嗯，
1: 啊，就一个少年的啊，人叫去领两公斤的黄金嘛吼。
0: 嗯，
1: 啊，但起码叫用杀掉啊。你算车手啊？
0: 嗯，
1: 啊，伊都要因老母连带吼都要赔520万呐。
0: 啊，因为未成年啊，
1: 欸、
0: 这发生伫个高雄的报道啦。17岁的囡仔吼，现在等少年的，啊，都去做厕所啦。啊，伫个迄个高铁吼，高雄的左营高铁站去甲迄毕亚林摕2公斤的黄金啦，啊，佮有迄个现金10万啦。啊，了后吼，这个现在等少年囡仔伫个这个。因为佫有其他的案件，啊，可能即个囡仔就是我啦，码头要扣夹啊，
1: 差不多，
0: 拢无一个正常的工课安尼，啊，就伫个中华去用掠着，啊，结果即个姓陈的少年的吼，因为伊也未成年嘛，啊，就变个讲因老母是伊的代理人嘛，啊，因即个老母去用连带求偿520万嘛，
1: 嗯，
0: 啊，现即个因老母讲。啊，阮这少年呢，去甲人收钱嘛，甲摕到这个5万块尔，哦，啊，意思是讲，这个应该是吼，爱哥甲迄这个顶头的人求偿啊。
1: 顶头的人要来，好你
0: 啊，都抓袂到，
1: 抓
0: 袂到，唔知怎发恁囝，啊，你来甲恁囝教。什么钱去赚都唔通去赚，这个唔是咱爱赚的钱。
1: 人我拜托你啊，提什么物件啦？啊，你讲你啊，啥物件拢唔通？包括你怎么出国了吼？啊，出国人讲，少年呢，拜托哦，我这物件太多吼。
0: 你倒提一
1: 下，这地你给他倒帮忙提一下。你千万你就唔通。反正伊内底吼，
0: 唔在唱上
1: 是海洛因滴，你就要关咧吼。那关啊，都个掠着时阵，人无咧心灵啦，人都酸啦。
0: 嗯。
1: 然后无啊，迄、那个都叫我关啊，哦，
0: 迄、那个你搞出来，系啊。
1: 啊，出来，无啊，我那叫伊关。
0: 嗯。
1: 我唔捌。
0: 那个真火咧。
1: 啊，安尼就叫我啦。
0: 嗯。
1: 真侪安尼哦。
0: 系啊。
1: 哦。
0: 啊，明明物件都你关呀。
1: 系啊。
0: 啊，大家啦，拢像你安尼，拢讲啊，都上叫我关，啊，要出声。
1: 尤其是出国。
0: 所以唔能讲啊。
1: 人啊，拜托我。
0: 卖想出边。
1: 你这个拜托你给我关一下吼，千万你讲 no， 我无法度。啊，你若要个啊好心个倒关，去关了毛一顿啊，你就会很死。
0: 其实这那无熟无识，你万无可能去个倒提吧。
1: 有个人讲，哦，我物件足多吼，小拜托一下，你给我提下，提下迄过关遐就好啊啦。
0: 一般啊是讲正常的自由行买物件嘛，爱自家己的迄个诶能力，你有法度关范围内底。
1: 台湾人个真热情哦，后来我还倒关啦。这个仲爱好势，
0: 对哇、
1: 啊？哦，
0: 真侪是安尼玩家噶。
1: 千万爱记哈，唔能收鸡婆啊。

0: 蒙古之源，
1: 嗯，
0: 即个天安尼热啊呢吼，
1: 嗯，
0: 会滚水讲沙咧滚吼，
1: 嗯，未积水大，
0: 未积水大，
1: 哎，
0: 啊，你都会记，咱节目中有这个红星的五年阶段吼，
1: 广告，
0: 金杯等下吃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无得瀑布啦，这个安尼
1: 会就走啦，
0: 走这个五重内底里去就满呢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对哇、啊，
0: 放尿安尼红叽叽啊，放屎安尼顶骨骨啊，啊，放未出安尼，好啊只。啊，滚水啊，吃冰嘛，吃啊嘛，个瘦白白
1: 啊。冰愈吃愈脆哒，啊，但是吃咧，咧吃真爽啊。
0: 爽北来未使学滚滚滚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先滚火倒啊。
0: 内底垃圾爱甲清清出来。
1: 嗯，
0: 安尼人才会健康。
1: 代表啊，
0: 红曲五年解毒丸。
2: 来，我甲广告一下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曲五年解毒丸，红曲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制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喙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火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曲五年解毒丸。解体内这个毒火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

0: 排毒蛋上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参、黄连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。爱会造成这个心烦气躁，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爱会造成了青春痘，吼、哦，顶啊裂啊，顶这个皮肤病变，热度会变鼻火、肠啊火，啊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吼、哦、啊嘴会焦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，你进来吃红参、黄连解毒。这个天气很热呢、哦
1: 嗯
0: 啊、北来如果这样滚滚滚看不知道怎么样、
1: 嗯
0: 啊、还有、啊、地卡怎么滚、啊、就不会积水大呢、哦、这个北来会你如果没下出来也不行
1: 解毒干会、啊、
0: 千滚几路万兵几毒素这个毒素如果掉在体内都会生一些有的没的
1: 变成病菌、啊、
0: 对吧啊，咱这清肝搁兼解毒，哦，红参、黄连解毒丸，紧甲要顶来吃，哦，啊，那骨头就红参的养筋骨，
1: 红参的大光明，
0: 啊，这白酒的，
1: 嗯，哦，啊，搁有咱的芍药啊，
0: 哎，
1: 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芍散，
0: 对，寒天嘛芍，啊，热天嘛芍，
1: 嗯，
0: 因为咱这个土地里湿的，啊，湿的卖芍啊。
1: 嗯，
0: 啊，咱都要个顾好，哦，一波个顾好，才不会咱扫啊，轻轻叫。
1: 啊，这个热天扫正常哦，因为啊，连咪热连咪冷啊，啊，到外口吹烧气，啊，室内吹冷气，啊，搁食一个冰，食一个凉的，食一个凉水的，哇，没那好，好的，好的哩。
0: 哦，这个天，我都买卡嘴哦，小雨咯，
1: 小红哦，
0: 小雨咯，
1: 嗯，哦，
0: 啊，咱家有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。哦，这台这管台跟铁灯的吃，有欧米伽3，也调整咱的生理的机能，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，爱、啊、这 EPA、DHA 对咱的脑、对咱的血管拢真好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你个甲罗刚小姐个问一下，讲内底啊个有啥物竞争哦，食这袂歹安尼，罗刚小姐就甲你讲，啊这样呢，一盒吼60粒。1600，啊，你若买两盒，加吃好哩安尼。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甲罗刚小姐问我详细，伊若甲你讲，甲详细详细，啊，你才甲买安尼。
1: 对，
0: 2999-8692。
1: 今麦来买咱的药品吼，啊，买半打弄犹太，吼、哦，找罗刚小姐询问，2999-8692。

0: 嘿，较早广告人员未使出来唱歌嘞。
1: 哦，
0: 爱甲迄个电视请同款，
1: 嗯，
0: 拢广告人员
1: 是哦，
0: 啊，拢偷走出来唱歌，
1: 哎
0: 、欸，啊，唱歌，
1: 啊，都作瘾唱诶，
0: 哎、欸，唱了嘛，就叫红起来，
1: 哎呀、
0: 啊，
1: 哎、欸，啊，到尾啊，公务人员敢有搁做？
0: 啊，
1: 嗯，无啊，怎做？决心做歌星
0: 啊
1: 咧，
0: 都弹起来，
1: 系啊，
0: 啊，红起去，我那等伊啦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我搞做歌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。像阿文哥嘛是九十多顿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这种重修，
0: 重修的啦，
1: 嗯，
0: 重修的，哦，嗯、啊，也可以讲，那要伫咱的产品才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
0: 无聊的人生。

0: 无聊的人生，
1: 足无聊的，
0: 人拢会惊无聊啦，啊，不过你若讲，
1: 啊，有一个家己的兴趣啦，
0: 你小个定静落来，都袂无聊啊，你咧，
1: 心个静落来，
0: 我讲你听吼，
1: 啊，都无聊变来静
0: 了，像讲咱伫咧电台啦，较早拢招游览啦，去都会佚佗啦，去四季安尼佚佗。

0: 所有佚佗的所在拢佚佗到到啊，
1: 嗯，
0: 嘛走啊日本去。
1: 哎，哦，不过你十年前甲二十年前诶，前后都有改变啊，
0: 有改变啊，我看
1: 呀，
0: 算过就好了，
1: 哎呀，哦，你嘛真好宽待啊，
0: 有时啊，你那大家拢拼出去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我甲阮查某囝伫个厝内，
1: 嗯，
0: 两个咧拍电脑，
1: 嗯，
0: 后日那看电视，安尼嘛是。欸、我听到较爱安尼呢，
1: 耳孔听心机，啊，目睭看电视安尼，安尼你嘛足无用的呢，
0: 嘛足无用的，
1: 系啊，
0: 系啊，
1: 足无用的，啊耳孔若歹去，啊目睭若歹去安尼，
0: 呵呵呵，你个保养啊，你无个保养，讲就倒转来，
1: 嗯，干那一直个使用啊那边来，
0: 手术你个白内障的人，即马偌济你知？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安尼我都要送广告
0: 啊，
1: 对
0: 哇，
1: 嗯。
0: 啊！医生来讲，会使手术啦，你爱进入手术。
1: 即马手术足简单诶啦。
0: 对啦。
1: 你即马医学发达啦吼，啊，就看你要自费啊，是要健保啊咧。
0: 对啦。
1: 啊，但是后续吼，较重要就是讲你爱保养。
0: 对啦。
1: 系啊，手术是无问题，但是等下你后要安怎保养？
0: 手术出来吼，我们就拢讲样呀。
1: 嗯。
0: 啊，不过啊，你得保养，你无保养，讲起倒等来。嘛未使呢，后摆会过来呢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讲红星的大光明哦，啊，你紧甲买顿来食，来甲保养。
1: 嗯，
0: 哦。
1: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。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啦呢。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吼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吼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、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，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，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，吼、哦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，金杯当来食呢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。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更加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，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。啊，加上讲，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，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，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0: 目睭不舒服哦，唔能拖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紧买回来吃，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。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。

0: 奉请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。
1: 对，大光明会当甲你对症下药。
2: 对啊，食产品都要对症，那无对症，迄个拢加食。
1: 啊，目油啊，擦擦滴啊咧。
2: 嗯。
1: 话讲，白心啊，啊嘛是有可能是白心啊。
2: 嗯。
1: 哦。
2: 安都拢退化。
1: 伊会甲你滋养肝心。
2: 嗯。
1: 补益气血。哦。甲你滋阴明目，甲你补眼。奉请的大光明，都买顿来食。哦，食了有差无？哇，大差哦。哦，
2: 嗯，
1: 啊，会记讲找罗岗小姐来助文，这一罐拢两千，吼、哦，2999-8692，
2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助文。

0: 像这个天气，恁伫厝诶，
1: 冷
0: 气甲拍落安尼吼，
1: 凉凉。
0: 诶，安尼老歌呢，
1: 甲听落去，
0: 听落去你就爽起来。
1: 点心搁甲食落去。
0: 无啦，哈哈哈哈哈。唱啊好听，走去食点心过来，啊，就听一半安尼咧。
1: 无啦，我是讲有诶呐，有食点心诶习惯呐，啊，咱就。穿在厝内，啊凉，厝内凉凉啊，无你搁半工走出外口，热热热到要死啊！啊，住厝内那食，啊那听收音机听歌，安、尼是一种嘛，是一种的享受啦。
0: 啊，话你个皮底啊，摕细个收音机，那听，
1: 还是有吹冷气啊？无话，这个天加棉被，要是要死无乎你哦。
0: 加棉被啊，吹冷气正办的啊，人阿娘拢嘛呢，过迄个迄个。大冰帽个第一顶啊，鼻腔穿开啊，你好啊，耳腔听歌，
1: 那个当作老师啊咧。我冷气是不爱吹啊，太凉啊，因为吼、你那安尼吹凉凉哦，盖棉被是真舒服啊。啊，不过你那去，譬如讲后房间开个足凉的，

0: 啊，你若讲啊，爬起来要啉一嘴啊茶吼，还是要上个厕所，哇，哎，外口拢足烧的，
1: 嗯，
0: 安尼温差也伤大，
1: 安尼规气咱拢对外口迄带吼，甲切落去，
0: 系啊，
1: 啊，卖切伤凉。
0: 我白天是拢对外口吹入来，
1: 对啦，啊，你要吹入来，逐间拢吹又丢。
0: 啊，那暗时啊吼，那无那讲到会袂热吼。啊，我都弄差不多早起时啊，头那日头出来，才开冷气啊。
1: 弄丢了。
0: 房间我是弄啊，因为我拢开27度呢，不要吹伤凉，吹伤凉，你出去外口吼，哦，真正的足热的，搁愈热呢。
1: 啊，早时啊，我规气，甲外口一带拢甲切落去，逐间拢丢，安尼较省。
0: 啊安尼吼，就较袂感觉啊，温差伤济。
1: 对啊，对啊。
0: 哦
1: 哦，
0: 无这个天。
1: 这个苏雄曲，朋友啊，真爱听哦。
0: 嗯，
1: 哎，
0: 苏雄曲。

0: 即款老歌吼，较早拢已经足出名的啦。啊，咱咧放吼，拢放人听有啦。
1: 哦，
0: 你啊放人听
1: 有。较熟悉的，
0: 哎、人听到到人咧困呢。
1: 哦，虽然老是老歌，啊，毋过算是讲大家拢有熟悉。哎
0: 呀，
1: 啊，你也像老啊吼，有诶搁听无咧？
0: 有诶听无咧？
1: 哎呀，毋因为毋捌听过啊。
0: 国语有国语的老歌嘛，
1: 嗯，
0: 啊，台语有台语的这老歌嘛，
1: 日本歌有日本歌的老歌，
0: 对了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迄、那个那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西洋啊，多个嘿哦，
1: 嗯，
0: 都两三地嘛有。

0: 只棒棒筋啊。
1: 哦，
0: 哎呀，
1: 啊，都乌都棒啊，
0: 对了，
1: 哎呀，
0: 啊，当今么过来了，一个陈文仁来，我这十岁就做官，听啊，我唱歌嘞，
1: 哦，
0: 好路的愿望。

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枕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不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买命的。防务未来，咱现在防青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即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即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应见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
0: 夜枯风散寒肚湿止疼强筋骨，针对这些风湿痹疼，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1: 风清
2: 骨头的问题咯，拢是寒天啦。
1: 嗯，
2: 啊，不过即摆人吹冷气嘛，吹到讲，迄骨头才酸才疼。才会疼呢。
1: 嗯，
2: 这味的吃就好，通就是啊，就好啊。啊，那未通这条就疼，
1: 疼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疼、
2: 啊。对啊，
1: 嗯，
2: 甲你疏经通脉，活络气血功效。有的人安尼搞救卡筋的观念啊，筋要互你灵，骨要互你灵，吃这款红青的养筋骨。啊，有的人讲啊，做一滴哦，袂半担啦。
1: 嗯，
2: 啊，囥喺厝诶中间吼，啊，无有人安尼，
1: 接受是啊，
2: 三家四休困安尼啦，
1: 哎，
2: 哦，啊，你若八半担，哎，你讲，嗯，囥喺你度食，
1: 嗯，
2: 早唔十粒，早唔十粒，咱来咧食，哦，身体愈来愈用，暗汤溜溜啊，骨头那咧酸抽疼，
1: 止疼消炎啦，
2: 从啥注射，
1: 哎，
2: 迄唔通，迄无固定啦，
1: 嗯，哦，你听个有副作用，
2: 红姐用筋骨。啊，跟找六港小姐的祝福哪里吼？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六港小姐登记祝福。

0: 迄种原版的呢。过、来，昂阳毛唱的淡水模式，
1: 嗯，
0: 耶，这个歌嘛真好听。

0: 淡水无色哦。
1: 嗯。
0: 淡水遐有这個大船头啦。
1: 嘿。
0: 啊，就坐咱这个北里遐去安尼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哎，景色嘛未歹安尼。
1: 嘿。
0: 啊，并非拢伫迄个所在咧唱歌啦。
1: 好、
0: 哦。啊，即马
1: 拢伫遐固定诶。
0: 固定诶。啊，即马做一个淡江大桥过吼，哦，交通安尼。
1: 更加方便啦、
0: 啊。系啊。
1: 嗯。
0: 看你要坐渡船。啊，是要塞车拢会塞，
1: 嗯，
0: 真、好势。
1: 啊，是要坐轻轨，坐捷运，
0: 对啊。
1: 啊，无恁若开车哦，讲正经的遐呢，干那迄个淡水遐哦，哦，遐都塞咧咧，甲叫唔敢，系啊，太高塞车了。
0: 淡水哦，
1: 嗯，
0: 你就去坐迄个淡水线呀、
1: 啊，捷运啊，
0: 系啊，
1: 系啊，
0: 啊，坐到位滴。会当啊，伫伫遐佚佗，绕过佚佗，
1: 嗯，
0: 啊，要食物件较方便，
1: 哎，
0: 啊，倒转来，佫坐转安尼就好啊。
1: 哎呀、嗯，反正起码着有这捷运哦，交通加真方便啦。哎呀，
0: 啊，无你塞一车哇，
1: 无当停，
0: 无当停
1: 啊。系啊，迄若假日出门哦，拢无当停，哇，
0: 歹停车。
1: 天气热，佫无当停车哦，真正受不了。
0: 咋个？
1: 哎呀，
0: 哎呀。啊，打来了，来放车流泪了。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那浮流放在膀胱。
1: 你是唔真冤呀？啊，讲到乱七八糟。
0: 啊，这都咁要害伊啊！
1: 来去放一浮啊，可爱流连咪，结果来。

0: 阿爸来，
1: 嗯，
0: 即马要互恁选歌，
1: 对，
0: 你卡29998693，
1: 现场看的电话29998693，
0: 找网址啊，
1: 挂件着，
0: 拢可以啊呢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，
0: 啊，若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，
1: 对，
0: 29998692，
1: 咱即马有优待哦，
0: 对，
1: 诶，找到江小姐吼，
0: 啊，你啊，甲作文半打呢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看要来倒位。哦，要恁恁厝呀，啊，就送到恁厝要哩。
1: 咱这个业务的，该外部的帮你服务到互相。
0: 对啊，真好势啦。
1: 嗯，哎
0: 呀，
1: 来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吼，好起来啊吼，好起床啊哈。来，你好。
0: 哎，
2: 哎，
1: 今
2: 天梦
0: 几
1: 多？
0: 你好。
1: 你好，
2: 王太太。
1: 王太太。
2: 本轮你也真声雷。
0: 本轮
1: 你也真声雷。
0: 嗯，
1: 好。好 ，OK， 好，
0: 嗯，
1: 来，落了，
0: 哎，
1: 落了安尼，
0: 嘿嘿，
1: 落了家己爬起来啦，
0: 对啊，
1: 哎呀，29998693，嘿，啊，今麦要点歌就好，注意点安尼，来你好，
3: 孟姐你好，
1: 你好，
3: 我见中好，
0: 好，
3: 该点一条，勇敢活落去。
1: 勇敢，
0: 勇敢活落去哦！黄三元呢？
1: 嗯，敢是，敢黄三元，
3: 黄三元就，
1: 哦，黄三元，哦，勇敢活落去好，好 ，OK，
3: 对对
1: ，OK， 嘿，来你好，
4: 哎，
1: 嘿，哎，
4: 哎，跟娘家好，
1: 你今日敢那想早哦？
4: 我是讲跋了，我进来。
1: 哦，跋了，你紧爬起来。
0: 爬起
4: 来，嘿。我爬上你未啊？
0: 哦，今仔日天，今仔天气热好好咯。
4: 系啊，有啊。
1: 但啊，今麦热天热是正常的啦，但是当然啦，佫算无正常啊。
4: 呀，小叮当一个都规身躯汗。
1: 嘿，安尼无坐咧，卖叮当好啦。
4: 热，
1: 较是
4: 热，
1: 较是热啦。
4: 系啊。
1: 哦，迄个去外口安尼，干那安尼，行西一连，楼卡行一连都。
4: 都拢憋出来
1: 啊！哦，够，干那咧蒸油诶。
0: 对啊。
1: 咧憋油啊咧。
4: 对啊。
1: 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4: 来听一个，你唔知，我上知。
1: 你唔知啊？
0: 上知
1: 哦。你唔知，我上知。
0: 好啊。
1: 好。你唔知，我上知。好。
4: 好。
1: OK。
4: 好。
1: 来，你好。
5: 哎，孟琪啊，小姐你好。
1: 嘿，你好。
5: 你好。
1: 嘿，
5: 我小猪啊。
1: 哎，小猪，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0: 什么歌？
5: 人生可比海水。
0: 人生可比海水。
1: 好好。
0: OK。
1: 好。OK。
5: 嘿。
1: 哎，唔能讲药品哦。
0: 我唔能讲，这么讲会被广告。
1: 嘿。
5: 你就唔能讲。
1: 嘿嘿嘿，好。OK。嗯。
0: 双瓜明。明讲药品，讲了煞变广告。
1: 无，你得爱先甲我讲一下。嘿。来，你好。哎，喂喂，
6: 喂，
1: 嘿，
6: 阿金，
1: 哦，阿贵呀，
0: 哦，
1: 你要听什么歌？
6: 哎呀，我要听老歌。
1: 嘿，什么歌？
6: 你有白嘉莉的老歌无？
1: 白嘉莉哦，唔知呢，爱吹诶。
6: 啊，
1: 爱吹啦。
6: 爱吹哦。
1: 嘿啦。
6: 吹古歌对无？
1: 哦，要白嘉莉的歌哦。
6: 哈。
1: 哦，安尼我再找看
0: 嘛。我找看嘛。
6: 阿哥，我咧拜托你。
0: 哎。
6: 明仔载吼，明仔唔好，讲一个像，讲放一条迄个张龙龙的迄个香香杯，好闻人听。
0: 香香杯吼，
6: 啊好。伊咧边面做来听你的歌。
0: 好啦，阿无，小等来找香香杯啊，袂啊。
6: 好。
0: 好，好啦，好。
6: 好。
1: 好。OK。
0: 哎。香香杯哦，
1: 嗯
0: 嗯，
1: 哎呀，无摆家里，敢那
0: 唱唱什么
1: 歌
0: 啊？
1: 敢那无啥物唱的歌嘞？
0: 摆嘴啦，
1: 哎呀，伊敢那拢主持节目较济，敢是？嗯
0: 嗯，
1: 好，
0: 安尼好啊，
1: 嗯，
0: 我若听着讲人选迄个勇敢活落去哦，
1: 就想着九里，
0: 我就想着九里大地动啦，我来主持节目啦。啊，都
1: 印象深刻。
0: 都要放这个勇敢活落去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会怎话语啊？
1: 嘿。
0: 啊，话语了，嗯，啊，能够会够。
1: 有两摆啦，等于有两摆啦。
0: 哦。哎呀。变叫啊啦。
1: 哎呀，头一摆摇的时阵，电火怎湿哩个倒起来？第二摆个摇了，电火拢无倒。
0: 哦，我上个去，规个电台大家呢，
1: 就全拢无电啊！
0: 我要走出去，不懂啊，都是要走。
1: 哇，还真正。嗯。
0: 安奈，我也无食薰啊。
1: 嗯。
0: 我那迄工拄早食火太大。
1: 嗯。
0: 熬成太大，切了吼，啊，怎行迄个楼梯落来？
1: 嗯。
0: 哦，大家拢对迄楼梯落来。
1: 规定安尼怎？就去爬火安尼行来，
0: 加
1: 在是四楼尔。
0: 一下久吼，
1: 嗯，
0: 一下久迄个救护车通啥吼，
1: 都好行。嗯嗯嗯。
0: 哎，交通电台有会听的吼，
1: 嗯，
0: 伊就讲哇，倒伊啦，玻璃啦拢未通啊，
1: 嗯，
0: 哎，拢落到外国去抓啦。
1: 哎，聊聊笑笑的就挂迄个，
0: 听了这条歌，我就想了。丢你一大地当啦！
1: 嗯，
0: 我都要被放勇敢活落去，嗯，为什么花？
1: 嗯，
0: 哎，来，搁个听一下，这边姐姐。

0: 听到勇敢活落去，咱就想到九二大地震嘛。
1: 哎呀呀！
0: 那电台呢，忽然间会花一样的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过来就变变球
1: 啊。对啊对啊。嗯、哦，安尼灾情不断啊。
0: 所以啊，选这个歌哦，
1: 嗯，
0: 我就去想着安尼。
1: 嗯。
0: 哎、欸，这阵啊，你都大雨、降雷公安尼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那个风台啦、冲山啦吼。
1: 嗯。
0: 哎、欸，真啊，水来中间个风头。哎、欸，我那地震呢？
1: 哎呦哎呦，
0: 过来就地震啊！
1: 另外，这回外国地震啊，
0: 哎、
1: 欸，嘛是有两摆，
0: 哎、
1: 欸，哇，真吃力，
0: 嗯，真吃力
1: 哦。迄什么小国家无？
0: 哎、
1: 欸，哎呀、啊，真严重，
0: 哦，
1: 嘛足严重诶。
0: 一摆拢崩崩落去。
1: 哎、
0: 嗯、
1: 呀，
0: 哎
1: 呀、啊，啊，无法度啦，这大自然诶物件吼，你无法度去预防啊。
0: 啊，即摆厝拢用钢构诶啦。
1: 嗯。
0: 无像我插个铁皮安尼有，
1: 嗯，
0: 人种细细格格有吼，
1: 嗯，
0: 迄梗呀，翘咧，
1: 嗯，
0: 啊，一层一层，
1: 就是即马阿伯起个厝拢爱当个十级
0: 的
1: 地，迄个地当啊，
0: 对啊，
1: 但是你伊边啊摇，你嘛唔知啊，
0: 啊就，
1: 系啊，
0: 就新店顶两间啊，
1: 嗯，
0: 迄山坡地遐甲你崩崩落啦，
1: 嗯，
0: 遐有住喺二三十楼个人啊，都惊到错晒，
1: 嗯。
0: 哎、欸，迄离迄偌近呢？
1: 哦，
0: 啊，迄、那个
1: 啊，迄嘛无法度，
0: 哎、
1: 欸，系啊，
0: 啊，迄一平我那最钱的哦。
1: 啊，即嘛就房价拢不便宜啦。
0: 即嘛遐人，
1: 哎、欸，拢不便宜啦。
0: 发咧蛋。
1: 啊，你那有个人讲爱住咧迄个山坡地哦，
0: 讲、欸、较清幽啦，
1: 啊、较清幽，空气较好啦。
0: 欸、
1: 啊，毋过即嘛即天灾地变哦，安尼。这个天气拢极端气候，
0: 嗯，
1: 那影响迄个地形啊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所以无法度啦，这要发生伫个什么所在，你嘛无法度去预防，
0: 嗯，
1: 系啊，
0: 来，但即马迄个往外出头
1: 咧，诶、欸，你的出头敢未等小等者
0: 吼，诶、欸，安怎？
1: 我这边甲讲者，
0: 哦，
1: 这个、新闻真趣味啊，
0: 哦，迄、那个讲宜兰咯，
1: 唔是啦，
0: 哦，迄、那个，
1: 系啦，
0: 做兵。
1: 诶、欸，这嘛算宜兰对啦，因为这迄个盐区在咧，我那金六街遐，
0: 金六街遐呢，
1: 金六街是宜兰嘛，
0: 敢
1: 不是？
0: 要兵营，
1: 吼、哦、吼兵营，啊，都一个迄个台日啦，混血诶，这十波囡啊，
0: 台湾人甲日本人生啦，叫做爱诺口，
1: 我嘛台日啊，
0: 嗯，
1: 我迄个台北甲日月潭。
0: 我台湾人甲日本人生啦，
1: 好，
0: 即个来做兵
1: 啦。即个囡仔吼，啊，今年四月伫咧宜兰即金六街遮做营区遮做兵啦，啊，拄着因即个连长吼，
0: 即北方啦，
1: 即连长嘛，吹足阵的，你知道？啊，人咧做兵啊，算讲伊都对即、這个迄、那个较严嘛，兵啊较严啊。算讲啊，官家无迄落安尼，啊，就做甘咩啦？死日

0: 日本鬼子，啊，叉叉娘啊咧，啊，耍了几个讲你跟你妈吼都是畜生呐、啊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刚才讲咩啊咧？
1: 这使个个
0: 啊，今嘛个过啊，今嘛过了吼，宜兰地检署警察起诉，检、察官认为讲这个认定吼行径恶劣啦，
1: 安尼
0: 工人敢侮辱罪，这个个起诉。
1: 嗯，
0: 而且佫求即个党行安尼
1: 啊。嗯，哎咯。
0: 啊，你学你管家是你管家不？对
1: 啊。
0: 你袂晓管家啊？你党媒安尼敢对？死日本鬼子，耍了个叉叉娘。
1: 对啊。
0: 耍了个你跟你妈都是畜生。
1: 这嘴巴贱。
0: 嘴巴贱呢？
1: 嗯，嘴巴贱、
0: 啊。真正是啊，有当时啊吼，咱讲正经的啦，迄、那个。你讲话吼，都爱哄听的咯。
1: 爱尊重。
0: 啊，不是拢用迄三字经、五字经吼，安尼用错用歹。你有理，你爱，那无人古早人讲一句话，有理遭骗天啊，无理你就寸步难
1: 行。
0: 你若有理，你甲人讲，啊，唔通啊用路的。即卖人哦，我感觉，敢那想是迄食着迄啥物番下药啊，啥物番安尼哦，拢就爱用路的安尼。哎呀、啊，迄有诶吼，像去超商啊，敢买物件，啊买八千块啦。你看伫超商买八千块诶物件，看爱买偌济？
1: 看偌济讲，
0: 好有六七袋啊，迄袋啊咧六七袋拢大开哦、喔，甜甜甜诶，刷到客卡红刷，内底无钱，
1: 嗯，
0: 无钱搁客十八张，连客四五张，
1: 拢无，
0: 拢未刷未出来，刷未出来无当紧。啊，买大现金，不过无钱。
1: 哇，
0: 要装笑诶！
1: 啊，即款人
0: 啊，即马伊人迄个柜台即租金啊吼，即店员哦，无甲歹哦，所以敢歹啊。
1: 嗯，
0: 你可不可以快一点？
1: 嗯，
0: 哎咧，啊，你内底无钱哦，用靠人要叫人，后来伊就讲啊，现金也无，卡也无通去刷。阿姨都要讲啊！我不买了啦，
1: 不买就好、
0: 啊。哇！你迄堆物件六七袋，你要叫人安怎处理啊？
1: 迄都要甲摕起哦，你人叫摕走。
0: 对啦，
1: 服务你。
0: 啊！伊即马讲伊无爱买啊，无爱买，伊即马变伊讲伊遐物件爱归位，爱刷落去，伊迄卡啥物物件拢爱搁家己用处理安尼。
1: 嗯
0: 哦，总个每日换一个，每日抓起来，你可不可快一点？
1: 哎，要说擦靠人啊，
0: 那我叫卤的人啊。嗯哦，受不了！
1: 你安尼这个算骗子哩？
0: 哎呀、啊，我感觉可能头壳无啥成功。因为你去超商，你若要买八千几块的物件，你应该是超商是有你方便，唔到做便利超商。
1: 嗯。
0: 啊，就是有你方便，你想讲要买一个什么物件，饮料啊，啊，就嘴大家无来超商买一罐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你若要大量买，你就去廿几箱，你唔得爱去迄个大卖场，
1: 嗯，
0: 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是讲迄个业者都拢专门在做迄、那个，
1: 嗯，
0: 哎呦，迄个中盘商，是不是？
1: 总共一句，这人都
0: 拍 K 就是拍 K 啦，
1: 头壳有问题啦，
0: 系啊，
1: 你卡都刷未出来啊，
0: 系，
1: 啊，佮无现金，
0: 嗯，
1: 对唔，啊你。
0: 在咧增销，
1: 啊咪增销，
0: 对啊，
1: 那就叫警察来了啊，
0: 系哦。
1: 哎
0: 呀、啊，我袂记卡断去甲迄个左囡仔讲，你去拍报警啦。
1: 对啊。
0: 哎呀、啊，啊，拄着迄左囡仔，佫故意啊。
1: 哎呀、
0: 啊。袂记佫互伊乱接，煞袂记讲要报警。哎呀、啊，迄真正，因为有一个规定嘛，袂使对消费者，算大声细声嘛。你个哦，量就因咧拢有迄个监视器嘛，监视器呀、啊，啊，监视器拢会录音啊。所以你有迄个录音存证，你都唔免惊，你都甲报警。那像这接路的哦，都甲爱报警。
1: 对啊。
0: 咱厝内底有这个，伫咧超商咧上班的囡仔吼，你都爱甲讲，拄着什么代志，也是讲咧拄着迄小的也倒啊入来内底。哎，你都拢唔通迄个，因为伊那是有要敢拍，也是讲也倒啊的动作，你都拢卖插伊。哦，啊，你都伊要爱钱，你都可以提。啊，你那是讲伊来诈骗，比如讲我要来买十条烟，啊，你甲想讲超商，敢有人一摆来遮？因为超商的物件拢一定较贵，
1: 嗯，
0: 够人一届来遮甲你举十支。

0: 有这个肉出来的这个动作，
1: 啊、你也家己背，
0: 家己背。有够所以一个月薪水个，阁无够背。
1: 对啊。
0: 哎呀、啊，啊，所以吼、哦。伊若讲有约出嚟去叫迄个，伊就唔免赔这条，因为因那有保险。
1: 嗯。
0: 啊，问题是伊会想讲，啊，你都要搁入来甲我摕只饮料，你那你伊会底下等啊？
1: 对啊。
0: 你那那有去甲你想很济？
1: 嗯。
0: 所以拢爱注意这个动作。
1: 都虾米款人拢有啦。
0: 啊，听讲，
1: 较细腻。
0: 听讲迄个诈骗的卖婚的迄、那个吼。嗯讲规条街啊吼，规个超商，托迄个地区的地超商拢有骗过。哎呀、啊，一个探听起来讲拢有骗过。
1: 哎、啊，就未见笑。
0: 哎、啊，拢探你吼，干那一个人尔。
1: 嗯。
0: 那两个人伊都唔入去啊，啊那干那一个人咧搞，伊就入去啊，因为你无闲嘛。
1: 对啊。
0: 啊，尤其是讲，那有迄个啥物，有人来咧送货啊，送货来你来点货。嗯哦啊！你上无用的时阵，伊就时间底下家己耗着。
1: 物件呐要摕出去，钱都要先拿。
0: 哎，先拿。
1: 无拿，
0: 物件都要摕出去。
1: 唔能够摕出去。
0: 对。
1: 摕出去，讲就做当然。
0: 伊难等啊！你都背啊。
1: 对啊。
0: 系啊系啊。
1: 嗯。
0: 真正实在，啥物人都有。
1: 细细啊交代啊。
0: 对。
1: 哦。
0: 嗯。
1: 断分岭，精声泪。

0: 来，今嘛过来哦。
1: 嗯，
0: 这个人生可比海水。
1: 好、
0: 哦，哎、欸，好来。

0: 来，这秀珠啊，点播的吼，
1: 嗯，
0: 人生可比海水，哎，鲁团林老师写这条，伊个有写几落条，但是即马，灌这个 CD 嘛无人要买，哎呀、啊，来阿贵啊，因翁讲要听啥？
1: 香香杯哦，
0: 对，啊，阮的产品也要滴吼，找到江小姐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吼，找咱罗岗小姐顺梦。
0: 对啊，啊个养生梅啦，
1: 广告者，系、哦、啊。
0: 啊，你顺肉酥啦，
1: 无掺粉的顺肉酥，
0: 肉条，
1: 啊个肉条，
0: 啊个一口松啦，
1: 嘿，
0: 一个一粒仔糖下啦，啊，掏开的时候你甲塞入吼，哇，
1: 入口即化，
0: 啊，肉酥会好啊。有氨基酸滴个啊，
1: 啊个有蛋白质，
0: 对啊，
1: 系啊。
0: 啊，老人无水气吼。我都要吃一块肉呢，
1: 我
0: 袂使呢。
1: 啊，咱的肉条嘛真嫩，
0: 哎
1: 呀，用用啊，摸薄摸摸，迄落啊，看电视、听收音机，啊，摸薄
0: 啊
1: 呢。
0: 对啊，
1: 嗯，啊，搁有咱这个金马肉渣啊，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蟹。

0: 因吼，这只鸭内底有十条，1800块。
1: 嗯，
0: 啊，咱这种独立包装，一条一个包装，
1: 一条内底十条啦。
0: 系啊系啊，
1: 啊你拖一条出来吼，切切的吼，
0: 嘿，
1: 温瓦沙米来吃。
0: 嘿，啊免温嘛，真好吃。
1: 哦，真好吃。
0: 对。
1: 哎呀、
0: 啊，啊，就是讲食偌济，切偌济，安尼较方便。
1: 拢问陆港小姐。
0: 嗯，
1: 啊，搁有咱的红青的养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
0: 搁有咱吉利大油厂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扇。
1: 那咧扫的这个朋友，你就会记哦，玻璃边扫扇，厝内甲看一罐啊吼，
0: 没用的，嗯，
1: 啊一罐清的，哦，
0: 对，
1: 啊物件唔能嫌贵啦，好用就是无贵。哦，
0: 嗯，
1: 玻璃边扫扇，找陆港小姐，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咱陆港小姐登记注文。啊，今麦来买咱这个油品吼、哦，买半袋拢有油台哦，吼、哦，找陆港小姐吼，2999-8692，来，
1: 来，今麦这条香香杯啦，
0: 我来，
1: 嗯。

0: 张龙龙的歌吼，这个真好听。
1: 香香杯，
0: 香香杯，
1: 嗯，
0: 哎，过来这条来，阿龙阿伯讲要听，你唔知我上知啦。
1: 伊个迄个啥物坑啊旁拢知了，
0: 对。我拢知了，来。

0: 你唔知我上知吼，
1: 嗯，
0: 都只我
1: 知道，
0: 农业变数放一半了吼，
1: 哎，
0: 好安鸟，我靠我小户，小户了，哎呀，
1: 差真多啊咧，
0: 差真多哦，
1: 嗯，
0: 咩瓜头咩经经过腾起，
1: 哦，
0: 哎呀，我靠我我话讲，
1: 嗯，
0: 啊有啦，听讲那这个热吼，那结结结红胎啦，
1: 嗯，
0: 这成本安尼啦，
1: 啊就所以这。这个、天气就是无正常，
0: 哎
1: 呀、啊，哎呀、啊，热热噶呢，敢那迄个像迄柏油路迄天气啊，路拢安尼歪起啊，拢样个咩样啊，足恐怖
0: 的。伫咧外国个阮，
1: 嗯，
0: 哎，点啊咖喱难买个啦，
1: 嗯，有啊，咱嘛买有迄个铁轨，
0: 点啊咖即嘛是品质真好哦。
1: 咱嘛有买迄个铁轨安尼怎安尼？热甲烧甲怎安尼爆开爆起来啊！
0: 哎呀，迄天气一路唔是清清菜菜，
1: 安尼个白流咧，伤烧啊！
0: 伊人烧热胀，
1: 系啊！
0: 你听，伊爱甲拍开一旁啊！
1: 嗯，
0: 啊你若拢甲煎个白饭吼，
1: 哇，
0: 你吐起来，
1: 系啊！
0: 哎呦，真危险嘛！
1: 啊，因为你长期咧用啊，咧日积月累，伊个胃啊，会磨损啊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人个。迄都系内行的啦，
1: 哎、
0: 欸，哦，清清菜菜，地基路比较白，
1: 安
0: 尼都火车路比
1: 较晒开，爱有技术，爱有功夫啦，
0: 啊、
1: 嗯，
0: 啊，那迄个记啦，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朋友经常要顿下食，
1: 对，
0: 这样产品是真好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有 EPA、DHA 哦，过了年老，那你会更拢真好。
1: 嗯，
0: 哦，这一盒六十粒，都要1600块。啊，若买两盒，佫加。

0: 这奥利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，
0: 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阿姐啊，那买咱这油品吼。买半担，阁有油菜哦，系啊系啊，啊这无定定有啦，无定定有吼、嗯，所以今找罗刚小姐询问啊咧。
0: 产品你若个买半担两间吼，
1: 嗯，
0: 啊当然你算较会好啦，
1: 当然哦，
0: 今找罗刚小姐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南都亚克。

0: 三轮车会变回轮机。
1: 哦，
0: 嗯，啊，都靠边赚的啊。
1: 好对啦。
0: 但老家遐时，嗯，买回轮机，即卖有钱人，
1: 那么输人的飞机。
0: 厝内买一台回轮机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嗯，这方便。
1: 哎，都爱厝足大间，唔得有爱有迄所在人好停。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啊无回轮机无当停，你要去停啊，停在厝尾顶。
0: 然后有钱人买回轮机哦，主要人国家都有迄、那个，
1: 嗯，
0: 停在回轮机的所在，互你停啦。
1: 好对啦，
0: 哎啦，
1: 嗯，免烦恼啦。
0: 这个热乎乎咯，朋友会记讲滚水加啉一挂。
1: 对
0: 哦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要提阮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。
1: 重点
0: 2999-8692
1: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咱忘记啊，
1: 挂紧着。
0: 你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，我独自入睡。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咱大家老早，大家平安，我是曾建文。对，即马开始要搁听曾建文讲故事。各位朋友，曾建文对即马也是要来讲故事，爱听因果故事，希望大家伫早起时啊，五点到六点，请恁家拍开收音机，准来民本电台第二台855000赫，听曾建文讲故事。啊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，偌多一个外关区，头前加加空二哈。啊，咱即马就来听曾建文讲故事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

在咱台湾的嘉南一带，也就是嘉义甲台南的当中，民间有流传一句俗语，讲水头出提督，啊水尾出相国。水头就是水上太保的所在，啊水尾啊就是即卖部地。提督是清朝上届有权威、上届大嘅武官，等于即卖武将官。相国啊就是宰相。在清朝的时代，咱台湾人王德禄，伊做个水上的提督，等于即卖海军总司令。王德禄伊是水上太保一代人士，在清朝的时阵。台湾人无人做过宰相，但是较早萧万长先生伊做过行政院长，迄摆行政院长就是古代宰相。萧万长先生伊家己部地一代人士，水头出提督，出尾水尾出相国。即句话是清朝的时阵，清朝的明代历史讲的。伊的地理术真正是真精通，伊未输明朝的刘伯温，伊认知未来过去。但是较早讲即句话地理术，伊叫做什么名？即卖已经无人知影啦。是安怎清朝的皇帝，伊暗中派地理术来台湾探查地理，先说要将会出皇帝大地理迄个破掉。因为清朝初初立中原的时阵。为着要统一天下，清朝的皇帝伊真聪明，伊重用汉人。伊知影讲，若要统一天下，一定爱实行仁政，爱互百姓拥护。安尼皇帝位毋则坐久长，国家才有法度通统一，绝对袂使用专制、暴力以及压制方法。就在迄个时阵，真正有足侪反清复明的抗清之士，拢去互清朝收尾去啊！因看到清朝的皇帝真亲民、真爱民，因原来口服心服，到尾啊，拢无爱阁反清复明啊。但是马阁郑成功，伊特地来伫台湾继续反清复明。郑成功伊死了后，伊的囝郑经就被清朝打败啊。就是经过无偌久，阁有阿武王朱一贵来造反。朱一贵啊，伊原来伫台湾做皇帝，做三个月月。郑成功阿武王的故事啊，较早我会记得伫节目中捌讲过啊。啊，即阵我即马暂时按下，啊，我即马来讲清朝的皇帝，伊恐惊讲台湾会阁有人造反来抢伊皇帝位，因此伊暗中派真侪明代理师来台湾看地理，将一出帝王家的地理穴要甲破掉。咱台湾是一个宝岛，大地理穴是足济。在这个时阵，有真侪大地理学暗中被迫害。有一个地理师，伊来到嘉南一带，伊看到嘉南的地理学是真好，但是并不是出皇帝大地理学咯，因此伊并无迫害。伊向亲信讲，嘉南一带水头出提督，啊水尾出相国，这句话也因此流传民间。即阵我那拢印证啊，可见地理学真正是真奥妙。听讲迄个地理师，伊来到官田码头的时阵，伊看到官田甲码头的中间有一口真大的陂，叫做葫芦陂。伊上次看葫芦陂的地势，都好像就是一个真大真大的大葫芦，陂水真深，佮真清，水佮真甜。码头的官田一带的百姓，拢伫迄个所在灌水，回来伫咧食平安，讲有病会治病，啊无病会当延年益寿。

迄、那个地理师伊足足调查半个月个，落去一摆，排队一摆，伊到尾啊，伊大惊失色，这是正港的瓦良陛，这将来出皇帝，伊这时派人禀报北京的皇帝。皇帝啊，伊接到兵部了后，即时下圣旨，和台湾的知府，叫知府啊配合地理师的指示，将胡罗比的地理迄个破掉。伫迄个时阵，胡罗比龙后的所在有大几啊支正大支的大挑，啊，这大挑啊要将迄个瓦岭改建好死。另外，搁再第36天将72地煞的石阵，一直到民国初年。胡罗比一代百姓啊，原来有出一个地理师，伊才捌地理，伊才联合地方的人士，暗中将胡罗比内中的大挑改拆掉，将36天宫72地煞的石阵甲挖掉，因此咱台湾的陈水扁，伊才做台湾的总统。陈水扁伊的厝伫咧胡罗比的所在，才3-5公里尔尔。听讲陈水扁先生的阿公啊。也是阿祖的骨骸啊，都是伫咧河罗比的一个小岛悬悬的所在。地理的传说是真奥妙，但是好地理嘛不是人人拢得到的，就是得到啊，原来吼有德加机智，都爱有效，地理学才袂放弃。因为有天理就无地理，啊有地理就无天理，地理永远爱受着天理的支配，上起码都爱忠心孝主，有德行的人才有哈多通得到好地理。各位朋友，你讲对无？我即摆过来讲一段风流的男性，过去有一寡风流的男性，讲伊，即风流的男性啊，因讲牡丹花卡死，啊做鬼也风流。即阵风流的男性，因明知影讲玫瑰花有刺，因嘛同款偏往玫瑰花下行。自古以来啊，英雄是男贵美人关，啊美人是男贵金钱关。自较早以来，美人是刀薄面，啊男性啊是包乱输淫欲。因为安尼，即阵有真侪女性去用设计，去用陷害，啊被侮辱的女性也因为啊结婚。也因为真晚真迟，所以讲伊个心理上就起了真大的变化，伊个心理上产生了真大的不平衡，伊要找男性报复，伊要给天下生间的男性死个真歹看，因真正要给风流的查甫人死在牡丹花卡，还是死在一插人的玫瑰花卡？今麦我过来甲讲一下小小的故事，啊，就是即阵吼发生上界恐怖。上界可怕的风流故事，故事中的大女主角竟然是北部的九国女英雄白牡丹，啊，甲南部的舞厅红绣乌玫瑰。白牡丹甲乌玫瑰啊，因无意中伫咧一个宴会当中熟识，两个人一个见面了后，拢正欣赏对方的水。两个人一个交往了后啊，原来是同病相怜，拢是被男性侮辱、被查甫人陷害的牺牲者。白牡丹伊伫12岁时阵，伊就被伊个后爹所吞打，伊个老母却是无能为力来救伊，因此白牡丹伊就离家出走，伊流落江湖，伊却变成北部九国的女英雄。一乌玫瑰，伊伫咧读高中的时阵，伊真爱佚佗，伊无爱读书。有一摆啊，伊参加一个机车的郊游，伊和一群少年家改载去郊游。结果被迄阵无人性的少年家改乌白来，白牡丹甲乌玫瑰两个人命运相同，理念原来相同，因要将天下间的风流的男性当作是该死的风流狗，因此两个人结拜了后啊，因组织着一个集团叫做灰蝴蝶集团。这个集团上界基本的成员有13个，这13个女性外表看起来拢真水、真大方、真迷人。因知识相交换，所以讲因有一流的交际手腕，嘛有一流的才耐功夫。因每一个人啊，拢有18般的床上功夫、床上的技艺。比因甜到的男性，绝对是家破人亡，死个真歹看。但是比因甜到的男性，因却是甘愿来死伫咧牡丹花卡，嘛甘愿死伫咧玫瑰花丛。有一摆高阳，有一个50岁、50外岁残娇啊，这残娇啊单身一族，一个早年就来失车，伊的某是因为子宫来死去，这残娇啊，敢若卖一块地。

都两亿外万，两个爸仔囝，因为是白地，所以因有心一病，对破心的农民变不发好。两个爸仔囝有咧做头路，因做中人，看人买厝，搁卖厝，因嘛伫咧算股票。两个爸仔囝一个人拢开一台面度五空空的大轿车，因爸仔囝两个人拢时常出入伫咧公共场所、城市酒场。因两个爸仔囝嘛，因为安尼，来熟悉到这条乌玫瑰甲白牡丹。两个爸仔囝一人爱一个，两个人拢坠入非乌蝶的陷阱内面。但是两个爸仔囝拢感觉真欢喜、真幸福。因那个王叔叔为着要让白牡丹甲乌玫瑰两个人欢喜，因就买白装，一个人送一斤。也因为有送白装，因两个爸仔囝也时常去白装找乌玫瑰甲白牡丹。老的交白牡丹，啊，少年的去爬这个乌玫瑰，两个爸仔囝敢那亲像，各人有各人的厝，但是伊是伫咧同居，因唔是结婚，因都爱立同居费，因原来爱买水沙、买珍珠、钻石来互对方欢喜。上届不可思议的代志啊，各位，就是白牡丹甲乌玫瑰吼，因原来会找机会，放互乌蝶集团的姊妹仔伴去甲两个爸仔囝做伙。和因去交往，早时、中昼、暗时，乌蝶集团的姊妹仔伴是安尼车轮战，有钱大家讲加管，姊妹仔伴大家拢暗中伫咧讨论，拢讲因已经向对方拐偌济钱。因两个爸仔囝起头原来真大方、真气派、真男神，因对着美人的师奶啊是有求必应。借钱、当因啊，做保证，甚至股票，那是会赢的时阵，这是美人的。但是股票那是意思啊，都爱家己了钱。有时一年过去啊，两个爸仔的财产原来差不多要用拐了啊。在这个时阵，爸母等甲乌玫瑰啊，才建议讲，恁查甫人吼，拢真小心啦。啊，一卡要打双船啦，啊，一钱吼要写五六条啦，恁较侪拢无闲啦。啊，即阵吼，我要从白庄家己卖掉。你若是真心要带我，就阁买一间啊店面来送我。每一个姊妹仔婆拢安尼讲哦。但是两个爸仔囝已经即马无钱啊，因过去甲美人邓因啊做保证人，我那拢爱负责任哦。因真正是破产咯，借住拢是黑社会大人物，若是无爱还钱啊，就要爱你的命，最起码嘛爱你一支卡。两个爸仔囝，但到尾也走路咯。各位，咱若有钱的时阵吼，唔通想要想遐歹，嘛千万唔通要想风流。牡丹花、玫瑰花虽然是足水的，但是啊，那是去遇到报复的牡丹花，还是去撞到变态的玫瑰花啊？到时阵啊，连命我那会无去哦。各位，你讲对无？

吴明伊想讲，小玉都已经这么水啊哩，是安怎因为因翁红雄伊要阁贪欢好色来做失德的代志呀？吴明伊本来是要来报复的，但是吴明看到小玉生作遐尼善良，对人阁遐尼啊亲切，伊良心煞发现啊，伊煞下不了手高。小玉伊看到吴明，心神不定，小玉伊就讲：吴明啊，莫非你有啥物代志要参详心哩哈？吴明伊喘着大气讲：啊，小玉，本来吼我是要来伤害你的啦，但是我下不了手。小玉，你是在甲我讲，你捌看过这款的树叶啊无哈？小玉伊看到树叶啊，笑笑讲：吴明，好佳哉哦，你还够有善良的心哦。讲实在啦，伫咧三年前吼，我就是叫阮翁红雄用树叶啊、棒符啊，甲我怪去的啦。啊，你要用这套来怪我，已经是怪袂行啦。不过你要讲伤害我，一定有受原因滴。吴明伊讲啊，小玉啊，我是想要报复，因为我伫咧半年前，红雄伊来诱拐阮未婚妻，害我未婚妻来自杀，哇，起码是非常的伤心，所以讲我才想要甲报复。但是我看到讲你是生作较水、较尼善良，我煞唔敢对你乱来。小玉伊讲，吴明，多谢你看我有气。讲实在啦，我到目前为止吼，还阁会怨恨着阮翁红雄，伊是世界共放虎啊！爱受处罚的人是伊，唔是我呢。我看吴明啊，你就来帮助我，互红雄自作自受，互伊受到应得的处罚。小玉甲吴明，因两个人暗中伫咧参详，参详讲要如何互红雄受到伊自作自受的报应。小玉伊讲，红雄又有一种起笑符，符啊那个小坑的地吼，恁丢人都会起笑啦。只要你那是摕3000块甲买吼，然后再想办法啦，用好伊家己啉，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心。有一天。吴明伊就甲红雄讲：“老师，听讲你有一种取消福星，一张卖我好无哈？阮厝边啊吼有一个恶霸呢，好，伊不是伫咧欺压善良呢，这款人吼爱甲教训一下安尼啦。”红雄讲：“取消福那放落去是真歹收获哦，咁多一定爱用个取消福星。”吴明伊讲：“啊，这个人吼讲伊偌歹就偌歹安尼啦，老师啊，你就代替行道，画一张啊好我好无？我5000块给你好无？”红雄一听到5000块，心肝震荡了，随时就画一张取消符给吴明。吴刚见鬼了，各位，吴明伊利用着红雄伫咧跋筊的时阵用取消符甲烧伫个地内面，给红雄啉。红雄叫一个跋师，人拢掠狂了，伊嘛想袂到讲吴明伊会用取消符给伊食。伊跋师叫，感觉规身躯一直热起来，正喙焦，地都一直啉。大概半暝的时阵，红雄突然间煞起笑了。各位，人讲自作自受就是安尼啦。平常时，伊用符法伫咧害人，伊家己煞中着家己画符法。后来红雄时常规身躯拢白草烧啊，伫咧桃园的所在都安尼常常行来行去，吹吼则乌白脸安尼啦。伊头无洗，个面无洗哦。别个人拢讲这是恶报啦。伊个某小玉啊，到尾啊，都嫁予吴明做某。听讲伫咧台北啊，伫咧做事业就对啦。较早红雄拐人个未婚妻，即阵伊个某来嫁吴明，即算公道。拆人个篱笆，都爱做围墙啊，陪人安尼，都是即款个道理啦。即、這个故事各位流传伫民间，唔管是真个或者是假吼，但是咱做人都爱行正路，唔通心术不正，要行歪路。有当时啊，想要害人的念头；有当时啊，就会反倒转，阁害着家己个。各位，你讲是唔是咧？

屏东县李港乡这个所在吼，有一条桥，这条桥叫做李港大桥。啊，这条桥啊，大约啊有两公里至三公里的长。李港大桥吼，即阵已经改建过啊。较早李港大桥吼是真长，阁真歪，阁无桥花。时常啊，常常在发生代志就对啦。有当时啊是闪车闪无好势，规台车并落去溪底；有当时啊是车行到半中远，山内煞出水，规台车去大水甲流去过。因为较早吼，伫咧建造即座桥的时阵啊，可能是经费无够，阁因为这条溪啊是大溪，真阔，山内那是落雨啊，大水啊都会冲出来过。这条溪是伫咧屏东甲要去岐山的路中就对。也因为这条桥真长，阁真矮，阁无桥啊花，则时常会发生代志个。暗时啊当中，若要经过这条桥吼，拢会起鸡母皮，你知唔知？即摆我来甲讲，伫三十年前，有一团的歌戏团呐，因伫咧屏东搬戏搬十天，十天搬煞了后吼，要换去岐山的戏园要去搬歌戏。现在讲，这团的歌戏团的卡车呢，行到李港大桥啊桥中的时阵。啊！山内拄啊，刷落大雨咧，大水啊，晃晃叫浪浪叫，一直冲出来，大水是真大。这台卡车真袂赴，啊要提啊，嘛阁伤过慢咯。规团的歌戏班的人，二十几个人啊，拢去大水甲冲冲流流去啊。有时经过二十公了后，奇怪代志发生啊，各位。住伫咧桥边的所在，有一个阿婆啊。这个阿婆啊呢，有一天讲阿孙呢啊，阿妈带你来去桥卡看歌戏。桥卡吼，人伫咧搬歌戏呢。有时两个妈孙啊，一个食暗饭了后，就小撮去看歌戏啊。伊连连去看几啊天，大约伫咧第五天的时阵，囡仔老爸感觉真奇怪。伊昨暝对桥边经过啊，桥卡根本都无人伫咧搬歌戏，嘛无人搭戏边呢。唔爱两个妈孙啊，到底是撮去倒位啊看戏的呀？迄一日啊，伫咧食暗饭的时阵，囡仔老爸就问讲：“阿明啊。”啊！恁昨暝是去倒位啊看歌戏哈？迄、个囡仔名叫做阿明啊啦。阿明爱就讲啊，阮去桥卡，人桥卡话闹热热热，人真侪人伫咧看戏呢。阿明啊，因老爸是感觉真奇怪。伊昨暝闲闲都对桥边经过，桥卡明明都静静静，佮暗暗嘛无接电话，也无打边闹，人伫咧看戏。阿明啊，因老爸伊发觉讲这个其中有奇怪咯，所以讲伫咧迄一暝食暗饭了后，阿明啊老爸就暗中跟踪因两个妈孙啊。伊看到因两个妈孙啊，手牵手行水桥卡落去。桥卡那是无落雨，山内那是无出大水的时阵，是一片的大沙坡，规条溪仔坡是拢伫咧正西街就对啦。不过那是大水来的时阵吼，连桥面都淹过过。所以讲有人称呼这条桥叫做断魂桥。阿明啊，因老爸看到因两个妈孙啊吼，静静坐伫咧一块大石头顶，天是愈来愈暗嘛，根本都也无点电火，也无人伫咧搬歌戏哩。阿明啊，因老爸伊是愈想愈惊，鸡母皮是一层过一层，一直压起来啊。干那八个娘娘，伊煞感觉一直关起来。阿明啊，因老爸唔敢落去叫卡咯，伊赶紧转去咯，去讲予连长听。连长搁再联络着警察，一大群人啊，都来到桥边，已经是暗时啊十点外咯。阿明啊，因两个妈孙啊呢，这个时阵也对叫卡一直惊起来咯。阿明啊，老爸讲阿娘阿娘，恁因暗敢有去看医生？阿明爱阿妈伊就讲，阴暗的戏出吼，偌好看呢！伫咧搬四片桂甲王宝钏呢，几阵人听到阿明阿因阿妈伫咧讲这款的话，每一个人大家拢心惊胆跳啊！伊看伊，阿姨嘛看伊，大家哦哦看呢啦！这真正是天下一大奇事啊！桥卡明明都乌天暗地哦，干那阿明因两个妈孙啊讲桥卡伫咧搬戏，佮讲甲正闹热，正侪人伫咧看戏安尼啦。有时规整个人参详的结果，只好啊，就赶紧就去普渡，聘请法师替死去的阴魂超度，场面是摆真大真闹热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这段故事是发生在三十年前的代志。那是屏东李港一代人啊，那讲到李港大桥的代志啊，应当就拢有印象才对安尼。天下间是不是有鬼魂呢？这见仁见智啦，介在每一个人的处境，去到去揣测个。

咱的国家吼，即阵是自由的国家，事事行行呢，拢是爱遵照国父的遗教来讲究，就即个三民主义、五权宪法的国家，真重视到人民的权利。政府一直遵照国父的遗教，要将咱这个国家，甲变成着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自由国家个。所以你看，即马愈南平定，人民会使批评政府，有权利提出意见个，有权利会当选民意代表、选立委以及国大县长，还是省辖市的市长啊呢？那伫咧清朝的进程吼，历代啊拢是帝制个。卖讲是见到皇帝都爱跪啦，就是吼见到一个官官吼，即原来爱跪哦，袂使乌白讲话哦。若要乌白讲话吼，若要乌白发表意见吼，那小可去翻掉啊，都爱斩头示众呢。啊，若无吼，都爱枪棍兵锋去做苦工，做甲死。较早帝制时阵吼，唔是动物会当自由买卖尔，连人啊，我哪会当自由买卖呢？会使买奴才，会当买长工，会当买查某囡仔。较早查甫人啊，会使三妻四妾。较早帝制时阵啊，交通无发达，啊土匪也是真多。好业的人啊是真好业，啊散车的人啊是有够多个。土匪啊是一世界拢有，人民的性命啊无讲真保障就对啦。无像你讲，即马交通佫方便，啊，经济也进步哩。好业神也袂讲差真济就对啦。即阵的好业人有山珍海味通食，咱普通家庭吼，我那同款食会起个，鱼啦、肉啦、鸡啦、鸭啦，每一个人拢是食甲会鲜啦哩啦。较早的囡仔吼是无通食，啊，营养不良。即马的囡仔吼是无爱食，食袂落去个。许多人疼囝，煞都爱孤疼囝食。所以我今仔日要讲的这个故事，甲较早帝制时阵有连带关系个。所以大声讲民主国家甲帝制时阵有甚物款不同的差别个。啊，即马我要讲的故事呢，故事的名吼叫做《善有善报》。即马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个。在咧清朝的时阵呐，顺天府顺义关这个所在啊，有一个人，伊的名叫做赵家兴。赵家兴吼，伊出世啊就真可怜。伊自细汉的时阵呐，因老爸老母都拢死去啊，都丢了。赵家兴煞变成乞食囡仔，逐工伫咧街头巷尾啊，甲人分食分钱。伊受尽着冷落的人间，伊受尽着风霜之苦。伊食袂饱，伊阁穿袂少。伊无许多人通好甲疼惜，伊是天涯中的一个孤儿个，上无爸母，下无兄弟姊妹。赵家兴伊十二岁时阵，伊就正会向想啊，伊想讲做乞食是无了事，不但会予人看无起，阁无出头的日子。伊即阵已经大汉啦，伊有气力咯，伊应当爱自力更生，伊爱有伊的前途就去铺路个。可是伊目不识丁，半字阁唔捌。伊会当做什么工课呢？迄个时阵啊，顺义关的所在欠水，好家人啊受苦钱啊，但是散车人若要食水，就要去山溪啊，啊那无就去大条溪打水安尼。为着水的问题吼，时常伫咧冤家相拍哦。无像你讲咱即卖吼，遮方便啦，水道头开开啊，啊都沙沙叫的自来水啊啦，对不？啊赵家兴伊想到一个免本钱的好头路，伊打水去卖。有时赵家兴啊，伊就做免本钱的生意，打水去卖啦。伊开两针钱尔，去买一打水桶，伊就开始打水卖咯。果然生意阁袂歹哦，伊水打无富通卖就对啦。因为赵家兴伊打水伫咧卖，无形的当中伫咧运动，伊的身体煞变真粗壮。伊十六岁时阵啊，就生做人高汉大，真有力。伊愈大汉，水就打愈多，钱我那阁加赚愈多。伊是艰苦人出身的，伊是乞食囡仔出身的就对，伊知影钱的可贵，钱的价值。伊无贪钱讲，咱即卖囡仔吼，未趁钱还阁熬开钱呐。各位，你来看，即卖囡仔吼，食汉堡、食牛排、行苹果食、行咖啡厅，甚至有人行舞厅、行餐厅个。即阵的囡仔唔知讲钱的可贵，即阵的囡仔呢是有够好命个。可是啊，还阁有真侪人吼，人在福中是不知福啊，还阁唔知讲许多人为着生活吼，为着要互家庭幸福啊，要互子弟会当读书上进啊，做许多人的人是劳心苦尽哦，有的是欠长内多呢，一个欠木囝用呢。

丸就搁寄还你啦。因为讲食咱这个黄龙三味八宝丸吼，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吼。阿妈讲今年食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。你我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身家呢，讲要落去安尼啦。吼，啊，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啊，都在讲因果故事，啊，家村计无买。黄蓉三鬼八宝丸都登去吃，嗯，啊，吃到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，也还够有效哦，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吃完会阁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八尾鸡，有人电话开来讲，啊，你都八来鸡啊，你小姐嘛八上来，啊，你嘛八搞上来，我买几下抓你啦，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接甲我讲啊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。朋友，把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，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若常常伫咧食黄龙三鬼八宝丸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，足好用诶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这纯中药，内底有二十几味诶，即条做啊中药材，落去提炼诶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材呢，拢对咱即个人体，吼、哦。啊，当中有帮助，吼、哦，通血多，出得去，和你袂交流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呢，啊，你头壳袂晕，袂晕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用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样就好个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，吼、哦、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，拢频段去运动，规工吼，啊，都拢伫个厝里挨挨叫安尼啦。哎呦，我身体哪会这么歹？哎呦，我身体哪会这么不健康？哎呦，有影吃老啊，无遐多啊呢？哦，有真一朋友爱爱叫安尼啦。啊，其实唔免爱，你若多有迄个福气，病者伫要满咯，身体伫要用咯，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，嘿，我伫咧介绍黄龙三鬼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呢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吃看卖哩，安尼哦，朋友。你若食一罐禁忌，你就会成功后摆，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吼、哦。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见效较俗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一盒一罐就对啦，有四百粒装，是卖千八块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见效继续俗个，所以听众朋友，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，吼、哦。啊，顾身体钱，咱唔通开，因为是。咱唔通无开啦，吼、哦，唔通无开，尤其是吼、哦，咱家己本身呢，啊，个安尼啊，钱多，啊，个唔敢开，安尼吼，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、哦，顾身体，钱又着爱开，吼、哦，黄龙三鬼八宝丸，足好用的着对，那无好用，我未介绍遮久啊，安尼，吼，听众朋友，留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。一记的黄龙三鬼八宝丸，一罐千八，四百粒装哈。咱药房无伫咧卖哈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。啊，咱来小服大家哈、哦。有需要朋友，则卡电话来咨询。咱服务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黄龙三鬼八宝丸，咱有专人甲你服务，22886610，外观区头前加加抗力。

赵家兴，伊无老爸也无老母，伊怎啊通好拍拼咯？人讲贫寒是出孝子，贫寒是出贤孙，就是安尼啦。赵家兴伊真俭，伊真拍拼。伊啊，我哪有欠一淡薄仔钱啊？但是赵家兴伊甲28岁时阵，阿个无机会通好成亲。一直甲有一天啊，顺义关的所在，有人一个贩卖妇人人妇女。赵家兴伊想讲，伊打28岁啊，我哪爱成家立业啊？赵家兴伊就想讲要去买一只布。就是伊看到人一个卖妇人人妇女，是将人在伫个布袋仔内面，面袂无向看到。唔知道到底这个人是水也歹，唔知道是这个查某人是老也少年呢？一个是卖三两银，啊买了才会当将布袋仔甲偷开起来看。赵家兴伊想讲，这爱靠运气啊，好运的是时钟，啊若歹运的是赵发拉会。赵家兴伊就摕三两银，捡一个布袋仔，但是伊拍开一个看，赵家兴伊失望啊。原来布袋内大约有一个50岁妇人人，这个妇人人已经是腰甲软骨骨了。赵家兴伊有善心，有恻隐之心咯。伊看到这个布袋内妇人人这么可怜，就将迄个妇人人带返去引导得着，赶紧煮一罐安梅啊来给迄个妇人人吃。迄个妇人人讲，伊是太兴山的人，有一天因为太兴山的贼寇出来抢劫，将因抢走，人抓厝拆，鸡仔鸟抓甲无半只。赵家兴伊摇头甲面讲，啊阿姆啊，我本来吼是想讲要看一下某嘞，未想未讲起我去买条阿姆，啊搭这我的命无要紧，阿姆，我自细汉都无老母啊吼，啊无你归去吼，互我做姨母好无？迄个妇人人讲，这可能是天数的缘分。既然你这么朴实，有善心，有恻隐之心，你无嫌我是一个歹命的老人，啊无我就老老实实甲你讲，我是太兴山一代的大好业人，伊这阵身躯还佫有几千两银嘞。赵家清伊看到伊的仪表是穿一件破棉袖，讲伊身躯有几千两银。赵家清伊讲仪表啊，啊你莫讲算笑啦，我认你做老母仪表，唔是爱你的钱啦，钱吼我佫认真赚都有啦。迄、那个富人人赶紧伫咧破棉袖的内面衫裤旁，摕一粒亲像莹莹大的珍珠出来。迄、那个富人人讲：“你既然无嫌我是一个落魄的姨母，啊，我就疼惜你这个戆囝。你赶紧将这粒珍珠摕去当店当，上起码会当当100两银。你若银两摕到了后吼，就赶紧去买一罐狐狸。有可能阮查某囝伫咧布袋仔内中哦。”赵家兴伊毋捌看过珍珠，伊讲嗯啊，只珍珠只碎粒，敢真正有影会当当100两银？迄、那个富人人讲啊，你赶紧摕去当啦，一定有100两银的啦。不过吼，爱叫伊写收据哦，咱半个月了后，要阁将这粒珍珠偷倒转来哦。这粒珍珠那是摕来去京城卖吼，这粒珍珠啊是价值连城呢。赵家兴伊用走的咯，伊走去当店的时阵讲，头家啊头家啊。阮姨表讲，这粒珍珠吼、要当100两银呢，啊，半个月后要来讨安尼。

踮个头颈看看来讲，有价值，有价值，就赶紧摕一百两银给赵家先哥。赵家先啊，伊一百两银摕来啊，伊用走的啊，伊要去买所有布袋仔底的这个富人人，就是赵家先伊走到位的时阵，干那剩一个布袋仔尔尔，其他的布袋仔拢向买袂去啊。赵家兴伊赶紧将三两银买迄个布袋仔糕，伊拍开一个看，哦，是一位真水的姑娘，正是迄个富人人的查某囝咯。有时两个母仔囝见面是莫咧放声大哭，两个母仔囝是大劫吉星糕。这都爱感谢赵家兴，因母仔囝才会当阁见面。迄、那个富人人讲赵家兴，你无嫌我是一个善巧的富人人吼，啊，阁拜我做义母，啊，我即马就要收你做囝婿啊。赵家先讲二秒啊，二秒唔通唔通，我是一个无读书的善车人，啊，我无够迄个资格通娶水某啦。迄、那个富人人讲啊，有啦，你有资格啦，你有一粒善良的心，何况这是天定的这个缘分啦。迄、那个富人人佫将迄个破面球，温温啊，加好破甲拆好线，内面拢是价值廉价的珠宝。迄、那个富人人讲，因为治安无好。我平常时都准备，都将我的珍珠珠宝啊，甲藏伫个我即马穿个即领破棉袄内面。因就开始买地起厝，搁再开店做生意咯。迄、那个富人人搁选一个良时吉日，和少年的因这对去结婚。赵家兴以一念之心，一出运咯。伊到尾啊呢，生意一直发达起来，煞变成富家一方的好家人。各位，人讲乞家毛五里运就是安尼啦。人讲桃花是日月开，啊，桂花是九月红，平时君在土，各自单时来，唔通怨叹讲命运坎坷。只要咱若行正路，咱人若有信心，肯做肯去拼，勤俭起家，到尾啊拢有成就个。故事中的男主角赵家兴，伊是一个无爸无母的小乞丐，伊到尾啊，因为伊肯拼。伊才有存一撮仔钱，佮因为伊有一粒善良的心，才因为要买某，才去买到一个有钱的外表。因为伊出发点是善心，到尾啊，才会得到善报果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咱唔通怨叹讲咱时常伫咧做善事，拢无得到善报。事实上，善报有有形的，啊，佮有种无形的，有广告低销的，有未来的福禄，有后世因果，有子女孙仔的幸福。希望各位朋友，咱就多多做善事。天公孝善人，天公是疼孝子高。

六根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六根草吼，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，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。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也降火气，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。啊，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。哎，这个青草啊，吼，要申请药品的，未使申请的，吼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、甲健康食品呀。所以讲吼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位人吼，受心受力，吼，那好常常会疼安尼啦，喙齿花常常会浮啦。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，我甲八三两八食食哩吼，两点钟久吼，就喙齿花袂浮、袂疼安尼。啊啦，大便小可安尼定定啦，吼、哦，啊这吼、哦，八三粒我食食哩，吼、哦，加食两摆啊，食三摆啊，啊大便就加食通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听种朋友吼、哦，你若有口臭吼、哦，人咧胃吼，人咧甲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掉安尼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，人是歹势甲咱讲，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，吼、哦，迄是太太才会知，啊那无都。太太人口臭，太太才会知，啊，若无出内面的囡仔才会知，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口臭，啊，口臭有当时啊吼，红安尼偏着，感觉讲足歹安尼啦，所以那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，啊，脾胃火较大，当然。

军草专门在干火去就对。大兵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，吼、哦，那还放几包啊，串成拢一条，拢顶壳壳，啊，放到真艰苦安尼，吼、哦，迄吼、哦、就是咱的大肠迄较大，干火去，食六根草、立根草，吼、哦，迄有暗时啊加夜班，啊，即马吼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，滑手机，耍到安尼吼，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，即吼、哦。肝上肝上厉害啦，哦，啊，这那肝气大吼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闲的朋友，六根草这个白三粒八只，足好用的。有人讲，啊，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？哎呦，吼、哦，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，这上好就对，哦，一方面给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给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，吼、哦。所以有真侪朋友直接甲我买红娘参几百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甲你叫一组吼，即条做红娘参几百宝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军草神草甲我提来安尼，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、哦。啊，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，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，啊，都往那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曾建文买一下六军草，也效果唔知好阿歹，一摆甲你买啊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先买一罐。哦，先买一盒啦，哦，那根草是几盒的都丢，做卡路西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，一盒咱卖1600块，哦，啊，一摆买三盒，当然啦，就计数较俗，哦，听众朋友，老高迄些朋友哈，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，立根草、那根草哈，咨询的电话22886611，22886611。你即马若有用，你即马卡吼；啊，即马若无用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、哦。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1。

我即马吼，过来甲讲一段三国时代所发生的这个故事。这段故事啊，伫个三国时代吼，是发生伫个做错的心上。做错啊，伫汉朝末时阵吼，因为伊做宰相，啊，伊掌握大权，伊看汉献帝细汉好欺负哩，伊想要篡位做皇帝。伊入朝的时阵啊，常常拢派剑入朝就对啦，伊逼汉献帝爱封伊做魏王。在建安21年的时阵，做错啊，伊正式做魏王。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啊，做错，伊无将汉献帝甲看在眼内，好参像是伊就是皇帝共款就对啦。伫迄个时阵，各位反对伊的人是真多哦，啊不过啊，巴结伊的人啊，我那袂少。反对伊的人一个一个拢死伫咧伊的阴谋的之下。伫迄个时阵，有一位修道人。周族道人为着万民苍生，想要立条抗化做错，一直到有一天，东吴孙权为着要巴结做错，特别叫人打40把温州上界出名的甘马，要立件送予做错哥。伫温州甲京城这个路头是真遥远，打甘马的人啊是打甲喘皮皮，搁再皮皮喘啊，大粒干细粒干一直流，因为爱赶路。愈紧到甘马，就会愈新鲜个。这个时阵啊，有一位道人出现了。这位道人生做财不出众，貌不惊人，目睭倒泪是痴迷，双脚是正脚摆脚。这个道人讲，伊要斗打甘马。每一个人啊，伊拢甲斗打五里路，非常的奇怪哦。便啊，和这个道人打过甘马，拢变甲加正轻。规阵打甘马的人啊，是非常的欢喜哦。大家都真紧将这甘马打到京城了，因为这个甘马去了周朱道人打过，啊，打头都加真轻。规阵人啊，都真紧都将甘马打到京城。做错一看到温州的甘马是汉人大粒，佫较水，吼，是非常的欢喜，因为做错啊，伊真爱食甘马。做错伊就出手摕只甘马掰开一看，内面拢无肉。只剩甘马皮而已，伊连连80多粒无，拢是安尼。做错啊，伊非常的生气啊，都要将打甘马的人啊抓出去斩首啦。伫这个时阵，外面有人来伫咧报，不讲周族道人求见。

0: 有道理，伊讲有哈多通将无肉的干妈改变做好有肉，因为这四十打干妈呢，经过伊打过了后，才会变成无肉。做错话，伊就吃着惊。天下间，敢真是有这款的代志噶？伊就选做主道理进江国。做主道理入江了后啊，不但讲伊无爱向做错行礼，伊代代方方啊，找伊啊就甲断落去安尼。做错就问讲，做主道理讲。
1: 无啊！你用什么妖术偷摕干妈内面的干妈吧？
0: 做主大人一笑就讲，哈哈哈！我要哪有偷摕干妈吧哩？这干妈每一粒拢有肉。做错伊唔相信哦，就搁摕一粒搁掰看卖，果然是有肉，搁完了正甜，搁正有汁。伊连连掰三粒干妈，逐粒都正甜，搁正有肉。做错伊正欢喜，伊就问做主大人讲：
1: 要无这是什么法术？你是唔是使教我哩？
0: 做主大人伊哈哈，但是讲哈哈哈，啊我来是客呢，你大兄爱办酒吧请我。做错伊讲
1: 好，你修道人敢有食粗心？
0: 迄、那个大人哈哈，但是讲哈哈哈哈，酒就是水，啊水就是酒，肉就是菜，菜就是肉。做错伊感觉这个大人怪怪，有可能是一位异人哦。做错啊，伊真是都叫人啊办酒菜，请做主大人。吼吼，做主大人真好吃，酒啉十大罐，一只猪，两只羊，三十只鸡，二十只鹅。确实，这位大人吃了后，风中的所在有一只猪，两只羊，三十只鸡，二十只鹅。这个风中的所在是安尼走来走去，做出一大件事实咯。伊要求做主大人甲伊发誓得着。做主大人讲，我伫咧四川峨眉山伫咧修道。我有得到三本的天书，我会向天魂驾风，会向穿山透金，纵行变身。只要你看会开，将贷款交予别人，不求名利，我就会当将所谓功夫来教予你。

六根草是吃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吃六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起无精神吼、哦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吼，就会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吼，什么的 A 型肝炎、B 型肝炎。有人肝症、肝硬化安尼啦，甚至有诶可怕诶吼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对荷兰规家口啊，反正乱七八糟都丢。所以讲，这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诶吼，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个年久未侵吼，伤肝足厉害吼，对产生肝火大。按照这种情形吼，你食我伫咧介绍诶辣根草、立根草。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可以提炼呢。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，吼、哦，一摆若要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迄个个大朋友，你暗时若要困吼，搁加甲备三粒啊配温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食、哦、六根草也当降火气，六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，吼、哦，所以去呢。啊，这个嘴齿未卡未高，啊，气化未浮，吼、哦，大便会真通，吼、哦，会真流嫩啊哩，啊，正好大便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结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，吼、哦。咱一盒卖1600元，吼、哦，1600啊哩。啊，那一拜买三阿呢，吼、哦，就继续做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、哦。啊，食了都有较差，都袂歹。啊，后拜吼、哦，你若买三罐，就继续做做就对。地根草、六根草，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，吼、哦。咱的服务电话呢，

二二八八六六一空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，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。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。你们家伫咧生，你们家伫咧听，你们压落去了后吼，后尾又再个生间用咩帮侬安尼。哦，甚至有的人吼、哦，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，安尼吼，补气、顾身体上好用。黄龙三桂八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未冷未涩。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哩，诶，啊，佫有差哩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，嘿、哦，伊就佫甲咱买，佫甲咱叫。迄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偌抓呢？有人买二十几抓，有的人吼、哦，安尼啊，食到即马身体吼、哦，几偌用的，吼、哦，迄位吼、哦，卡步行袂大发，哇、哦啊，结果吼、哦，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，会行到足紧的就对。有的人吼、哦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、哦，卡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吼、哦，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，啊有影。伊就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吼、哦、啊骨头常常咧酸哩，啊当然咯，伊就无啥爱去啊。所以那黄龙参归八宝丸，加买顿来食，身体互你用，骨头互你用，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，佫会紧。一盒千八，最稳的电话二二八八六六一空。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！因果劝生劝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哦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那么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果劝生劝后的故事哦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、哦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了。唔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，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夜补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二二八八六六一空，二二八八六六一空，对啦。即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你电话那卡来吼。我甲你留地址、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二二八八六六一空。咱这个节目啊，黄龙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讲这個。